0: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3: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2: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3: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2: Enjoy life every day，
3: 享受生活每一天。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5: 清晨耳朵里。
4: 通旅客的出行需求，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了常态化供应。那么这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其中啊就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以及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的蔬菜等等，适配4到12岁的儿童生长发育要求。那么同时呢，他们的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也是贴合儿童的喜好。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啊，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的亮点。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的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呢，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布局一批数据领域的前沿标准。根据了解啊，相关单位已经研究制定了算力并网，以及池化等全国要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的数据及建设格式分类，还有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了本体模型算力协同等标准研究100余项。

0: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了数据根基。那么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等，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到，受到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引发市场压住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影响，国际金价金银价格遭抛售。记者走访深圳水贝发现，黄金珠宝市场里面依旧是人头攒动，但是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消费者的交易的意愿。不少商家呢也是相应的调整了经营策略。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较，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是十分的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且计划长期持有。最近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是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公式。人的居住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杭州为例啊，80后、90后养宠群体占比合计接近了91%，那么其中90后在新增养宠人群当中的占比达到了32.51%，所以他们在选房的时候呢，对宠物友好的需求占比高达46.8%，也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好，此刻是早间的8:12，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依旧提示大家，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各位带好雨具，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行车路上也是要放慢车速。好，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电上普惠信用贷，
2: 申请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
4: “救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城乡，
6: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

0: 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教

0: 西，我是巫一彤。
1: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0: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转弯
2: 处，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与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查明案件事实，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要绳之以法。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提醒在泰以及拟赴泰中国公民，严格的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因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那么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了医疗物资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了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的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医用手套的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相关原料采购难度在不断的上升，日本医疗物资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了医疗物资短缺的状况。那么其中啊，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继续了解到当地市 和柴油的价格再次上调，每升上涨约90泰铢啊，这是国有石油公司结束近4年价格冻结之后一周内第二次提高燃油价格。5月15号，印度汽油和柴油价格以每升上调了3卢比，为4年多来的首次上涨。那么由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原油

0: 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5: 我是普金瑞。
6: 我是朱一诺。
7: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

0: 读张边，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在自己手中。
1: 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美，热爱祖国是美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9: 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1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
11: 关心人间冷暖，
10: 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天气。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

0: 一批高成长性科技项目陆续落地见效。那么位于句容经济开发区的江苏凯米摩装备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的6月份正式投产，仅用近一年的时间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2026年一季度持续保持满产状态，产销两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在江苏凯米摩装备科技有限公司，600多台编织机正高速运转，一根根直径仅2毫米的中空纤维摩丝支撑体从智能化生产线上源源不断产出。作为专注绿色膜材料与膜装备技术研发的专精特新企业，凯米摩的核心产品覆盖中空纤维膜、管式膜等多个品类，可广泛应用于市政水处理、果汁澄清、医药分离、工业废水处理等多个场景。其中管式膜在国内果汁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90%，技术优势突出。江苏凯米摩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电气控制部常务副部长王坤：
2: 我们的这个膜材料呢，是我们在这个膜分离行业积累了20余年的一个技术。我们是一个互穿的网络孔结构的一个膜材料，在这个膜的通量稳定性、抗污染性以及节能降耗方面都是优于这个同类产品的。然后呢，同时我们这个膜的一个工程包括设备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可以针对这个不同的进水和出水水质要求进行这个模块化的组装，这个是大幅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制造周期、一个施工的周期以及一个对一个成本。
1: 目前企业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政、医药、工业环保等领域，还拿下了不少海外订单，外单销售额占全年总销售额的30%以上。眼下企业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正式投产。项目将集成国际顶尖智能生产线、行业超标准数字化设备及物联网技术，实现生产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有望成为分离膜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新标杆。
2: 在我们项目正式投产之前，科技部门就提前介入，对我们提供一些这个政策上的支持，包括一些高企的申报、一个科技的研发，包括一个资金的这个资金的申报，对我们在这个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镇江投资更加有底气。
0: 再来关注到，最近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新推出交通文旅推介官，以一线交通人的视角推介镇江，助力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提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去年以来，镇江交通携手文旅部门成立镇月行志愿服务车队，在节假日大型活动中为游客提供交通保障，获得游客市民一致好评。今年五一假期数据显示，超半数来镇游客选择搭乘出租车与网约车。为进一步丰富推介形式，拓宽传播边界，市文广旅局携手市交通运输局，将出租车、网约车打造成流动的文旅驿站。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从我市优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中选出。车队精心打造了阿镇促保形象苏超主题保障服务车，对车辆进行统一形象设计与装饰，形成鲜明统一的视觉形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运输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俊俊：
4: 目前呢，40辆我们保障车呢，全部张贴了镇月行以及苏超保障标识，都有阿镇啊促保形象。车内呢，配备了我们镇江文旅的宣传页、景点导览图等。我们的驾驶员呢，也经过了我们文旅部门的专业培训，更加了解我们镇江市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常识。
3: 苏超及大型活动期间，镇月行车队全面承担运力保障任务，车队将加大旅游景点巡游频次，在指定区域规范集结候客，赛后快速有序输送观众，严格服从统一调度，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旅加交通的初心。网约车司机幻望爱：
5: 感到很荣幸能被选中做这个推介官。我想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车辆保证清洁安全，去乘客当中我们尽量用文明语言谈谈我们镇江的什么地方好吃啦，什么地方好玩啦，衣食住行再跟乘客再聊一聊。
3: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联合市文广旅局，不定期组织交通文旅推介官走进热门景区、网红打卡点，精准掌握游玩线路，吃透文旅特色，以更接地气的表达、更具温度的话语讲好镇江故事，传递城市温情。

0: 最近，来自五大洲的百余名外国留学生走进句容，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乡土风情与传统非遗文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初夏时节，句容碧象茶园绿意盎然，茶香袅袅。留学生们手提竹篓走进茶园采茶，并了解传统手工制茶工序。随后，留学生们来到茅山镇丁家边村，体验田园桑葚采摘。大家还登临茅山九霄万福宫，俯瞰福地山川全景。南京林业大学俄罗斯留学生殷福瑶：
2: 今天感觉非常开心，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来这种的地方，所以很感兴趣。我觉得
1: 江苏大学印度留学生阿杰：
3: 我觉得这边也玩得不错呀。
1: 夜幕降临，宝华山千华古村灯火璀璨，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古戏台传统演出古韵悠长，为留学生们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0: 前天啊，一场以计量为主题的惠民宣传活动在江滨社区举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市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联合多家企事业单位，为市民普及计量知识，提供便民检测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现场，电子计价秤的准确性、近视防控中的计量常识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供电、供水、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就电表、水表、燃气表的使用和常见问题进行了现场讲解。社区居民冯文玲：
4: 今天学到了很多以前不太熟悉的计量知识，比如家里的水表怎么查呀，这个电表怎么看呀，还有就是免费检测血压仪和清洗眼睛，很贴身，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
1: 最受欢迎的当属计量惠民服务区，是计量检定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场为市民检测血压计、清洗和检测眼镜，并耐心解答使用中的疑问。不少老人带着家里的血压计赶来，确认设备是否准确。是计量协会秘书长周毅：
5: 市民参与度高，说明大家对民生计量非常关注。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计量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系列活动，同时加强电子计价秤、民用三表、医疗计量器具等重点领域的监管，让计量更好服务，惠及民生，服务发展。
0: 继续关注到，最近2026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评选结果揭晓了。镇江市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许潇月获此殊荣。从教多年，他用爱心、匠心与慧心点亮队员的成长之路，成为孩子们心中最温暖的大朋友。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自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许潇月始终扎根少先队一线，遵循少年儿童成长规律，创新打造红领巾、红色巡访完整育人链条，带领队员巡访老兵、老党员，把革命故事转化为生动思政课。在红领巾助学行动中，他带领孩子们累计服务困境儿童超千人次，将信仰与德育的种子撒播进孩子们的心田。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六一班学生陈家业：
7: 徐老师带我参加公益活动，我懂得了要珍惜生活，关爱他人，将善意传递给社会。我长大后要当一个有担当的好少年。
6: 在抓实红色育人、做好暖心帮扶工作之余，许潇月格外关注队员全面发展，主动将少先队员活动与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他的办公室常年向队员敞开，成为孩子们倾诉心事、分享喜乐的温馨港湾。是丁卯第三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许潇月：
8: 在工作中，我一直坚持用儿童化的语言、体验式的活动来做教育，让孩子们能够在亲身参与中感悟，在实践体验中成长，把抽象的道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的行动，让每一名队员都能在少先队组织里找到自信，收获力量。
6: 2025年11月，许孝月获评镇江市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2026年1月，在镇江经开区红领巾宣讲员风采大赛中荣获优秀指导奖。
8: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少先队工作，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提升专业能力，用心用情带好红领巾队伍，把红色传统传承好，把少年儿童培养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教育初心，书写属于新时代辅导员的担当与风采。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闺女，开饭了。
13: 哎，来了。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你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6: 我是周明君。
17: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8: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
2: 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丹阳市残联开展科技助残、护苗挺粮主题活动，将前沿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领域，以科技赋能特殊儿童康复。我们来听一下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1: 活动现场，30多名孤独症儿童家长认真聆听专家讲解，详细了解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装置的检测原理与临床康复功效。在设备体验环节，孩子们逐一佩戴专业检测装置，脑部情绪状态通过屏幕波形图直观呈现。孤独症儿童家长李女士：
2: 今天孩子戴上这仪器，就看到屏幕上他脑部的反应，感觉科技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们家长带来更多的诊疗方案。
1: 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总监梁航：
3: 我们会通过分析他的脑连接、脑网络，去发现他自发的大脑的协同的功能，发现他大脑是否存在脑功能异常，发现他大脑的孤岛，我们去倾听他的大脑的声音，让他的想法能被我们所看到，能被医生所看到。
1: 活动当天，丹阳市儿童综合能力评估中心正式揭牌运营，中心整合医疗、康复、教育、社会服务优质资源，重点聚焦孤独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儿童群体，搭建一站式专业评估服务平台，为特殊儿童精准康复提供科学化、专业化依据。丹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邵江：
4: 今天这场活动意义呢，就在于把科技变成了残疾人够得着的服务，通过合作单位授牌、设备落地，直接用到孤独症孩子的康复上，能让孩子呢早发现、早干预，通过医教企康的融合，让他们呢能够真正的实现精准康复。
0: 眼下正是放养鱼苗的最佳时期，这段时间啊，丹阳市弹簧水产两种厂迎来了鱼苗销售的旺季。那么截至目前，这个繁育场已经发放鱼苗超过1.5亿亿尾。我们来听丹阳台记者报道。
1: 在黄塘水产两种厂，记者看到不少养殖户正在这里购买鱼苗。养殖户金耀林告诉记者，他共承包了50亩水面，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四大家鱼养殖为主。
5: 几十年来我都在这里拿鱼，因为它品种比较齐全，质量也比较好，成活率也比较高。今天拿了这个花鲢、混子还有白鲢。
1: 今年黄塘水产两种厂预计繁育鱼苗3亿尾，主要包括草鱼、青鱼、鲢鱼、鳊鱼、桂鱼等品种。其中鲫鱼苗在4月底就已开始发放，目前发放的是四大家鱼苗种。从销售情况来看，前一段时间已经出售各类鱼苗1.5亿尾，预计在6月上旬剩余的鱼苗就可以全部销售结束。黄塘水产两种厂负责人窦小平：
6: 总体价格跟往年差不多持平，像我们鲫鱼中科三号、中科五号，我们都是像这个苗种都是卖10块钱左右一斤嘛，然后草鱼啊、扁鱼也差不多。
1: 针对当前鱼苗投放关键期，丹阳市农业农村局也提前部署，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助力养殖户科学养殖。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刘建华：
7: 啊，我们要做好这个塘口的消毒啊，苗种的消毒，包括养殖投喂期间的水质消毒，啊，最大程度的降低它的病害发生率。
0: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雨量小到中雨，夜里是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这两天有雨的天气，各位也是要带好雨具，做好防护。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好，接下来韩红的这首歌《山水贵客》送给大家，明天早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哎，别看手机，跟我一起跑步去。
2: 啊！
1: 快点儿！哎，你看啊，这些叔叔阿姨们走路的、跳舞的都在锻炼呢。
2: 可我跑不动啊。
1: 哎呀，你这是缺乏运动，要迈开腿，管住嘴，经常动动就好了。哎，看看那些孩子在骑行运动呢。
2: 这么多人，没想到啊。
1: 全民健身，强身健体呀。
2: 好，我循序渐进跟着你跑。
1: 好嘞，你动我动，大家动，
2: 你乐我乐，一起乐。
3: 运动快乐你我。
4: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5: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万千气象，
5: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到了22号，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辆也是不是太多，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拥堵的情况。潭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有8到9辆左右。此时的中山西路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经过路口的时候电动车辆也会占了大多数，大家的车速一定记得放慢一些。最后来看到丁卯高架上来往车辆逐渐增多，通行节奏依然会慢一些，车友们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L522长待高速往常熟方向，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了解到，四月份镇江的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指数同比上涨1.4%，环比上涨0.3%。和去年同期相比，四月份全国的四大类的商品以及服务价格同比6涨2降，其中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以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以及服务价格都有着不同幅度的上涨，食品烟酒以及在外的餐饮价格有所下降0.8%，医疗保健价格下降3.3%。和今年的三月份相比，四月份八大类商品以及服务价格环比6涨2降，其中居住、生活用品以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以及服务价格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的餐饮、衣着价格有所下降。再来关注，最近市文旅局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新推出了交通文旅推荐官，以一线的交通人视角推介镇江，助力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为了进一步丰富推荐的形式，拓宽传播边界，

0: 传递城市温情。温度的话语，讲好镇江故事，传递城市温情。传递城市温情。好的，感谢您收听本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出草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闺女，开饭了。嗯。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啊。哎，你没听人说呀。
9: 不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
1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1: 知道了，爸爸。
1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2: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向的全角度分享。
13: 孟熙元，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落

0: 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关注消费热点，
2: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 维护公平正义，
3: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
4: 你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也为您开通。好，昨天听众冷女士呢是打进我们节目的电话，说最近呢她是买了一辆新车，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啊她的心里好像没有那么的舒心。此刻呢，我们来接近冷女士的电话。
4: 好
2: 了，什么问题？冷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好吗？
4: 但我先讲一下我这个购车，说，那这样，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裸车价17万变成17万4。当时我就懵了，我说这个裸车价还能来回的这个来回的改吗？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说，要不然我就不要这个车了，我想退定金。他的意思说定金是退不了的，你看合同上面写了，定金是不退的。
2: 他当时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裸车价从17万要变成17万4呢？这个4000元是什么钱？
4: 他没说，他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他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写成17万4，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你最终谈成了这个价格，就是就以你这个价格来定，就是最终你就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
5: 不退不退了，我就走了嘛。然后后来他们销售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说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经理没跟你们沟通这个事情？他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谈客户呢。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想要定金了。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不要，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他后期在微信上面跟我解释的意思就是，这个4000块钱应该相当于是综合服务费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当时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我当时第二天，后来我就回来，就我想我以个人的能力想跟他们 4S 店去退这个10000块钱定金，估计肯定有点难。然后我想着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点难， 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变男，然后我想着要不然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打了1235的回复，就是因为当时正好在五一期间了，估计他们也过了好几天黑色嘛，我说行啊，我说如果实在没有白色黑色也行。后来他们又去找车，他中途他就是跟我说他在找车，找就是说要去找车，这个车没有现货，要去别的地方调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去找车。然后大概也过了十几分钟，然后说黑色也没有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心想黑色也没有了，那你这个让我来干嘛的呀？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你们我来之前你不跟我说好了，我来了之后你再跟我说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然后他说这样吧，说现在有一款珍珠白，就是那个颜要加钱，就是说你之前跟我说的3000块钱优惠呢，就是说那个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就现在也不给你加2000块钱了，然后就是额外再给你优惠1000块钱。然后我当时是不认可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谈，谈到最后就是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的优惠，给我一个珍珠白，然后额外还送一张美容卡，价值500块钱的美容卡，然后就这样谈拢了。
2: 嗯。
5: 谈拢了之后回来之后，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心想，你要是你知道我要这个颜色，你在我去之前，你不应该把这个颜色都找好告诉我，现场直接就是重新再签合同吗？等我到了之后说这个颜色没有了，又是那个颜色没有了，就是中途就把我们架在那，好像就要立刻就做决定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当时走也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处在那种环境下，就是自己也好像失了主意似的。然后就
2: 冷女士，我们在之前的沟通当中，您说您第二次本是想要去退订，他告诉您可能有一些优惠，就是您在第二次到店的时候，您是看到了这个您说的珍珠白的这辆车的。
5: 不了，当时其实我心里面是不太想交的，我就问了一下我老公的意见，他意思说，哎，价格也是到位，就这样吧，交吧，来就吧，又后来又交了一笔，相当于是首付款吧。
2: 嗯。是交了15000元是吗？我看
5: 一万五千，
2: 沟通的时候有记录，
5: 15456，反正15000多一点。
2: 嗯嗯嗯，
5: 啊，也就是说前后一共交了20000多。
2: 嗯 嗯，
5: 加定金一起是20000多。
2: 嗯，
5: 然后就是看了车之后，我心里还是觉得就是有根刺，就觉得他们这个价格算的就是模模糊糊的，就是其实之前也让他给我出个明细，他一直也没给我出明细。
2: 嗯，
5: 就是
2: 在我看到我们记录的是在5月13号，您是交了这个15000元的，就是对于现在的这辆珍珠白的这辆车是交了15000元的定金，然后和之前的定金一共是交了

0: 15000元，对吗？
1: 啊，第二笔那个他按他们来说不叫定金了，就叫首付款了。
0: 叫首付款，嗯。
1: 啊，
0: 嗯。然后之后您是存在又不想要这辆车的一个情况，对吗？
1: 其实我不是说不想要这辆车，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整个购车过程，然后他们给我算的这个价格呀，就是让我很摸不着头脑。
0: 嗯，您觉得他这个价格计算并不是很清晰？您
1: 对
0: 于很多的价格上面，这个价格是有疑问的，是吗？
1: 嗯
0: 嗯
1: 嗯，对的。
0: 那么，因为您联系我们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在交了15000的时候，又有了想退车的想法。那么怎么会现在，我们联系您的时候，您说这辆车已经又买了，是吗？张律师，
1: 行，好的，
0: 您说，
1: 好，张律师您好，我主要想知道现在 4S 店，这个购物车的话，他们这个就是综合服务费算是合法的吗？合理的吗？因为昨天他已经把发票开给我了。因为我之前一直跟他强调，我说我付了这么多钱，我说我就要看到我付了这么多钱的发票。他说你放心，这么多钱的发票一分不会少你的。我说行，那我就等他开发票了。然后昨天我看到其中有一张发票上面写的是，他的类目应该是叫综合服务费，我看一下啊，面写的是，
2: 其实您是对于整个这个消费过程的体验感是有一点不舒适的，毕竟就是车辆的购买是一个大宗的消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4S 店除了是要跟您销售车辆以外呢，它可能也是要给您提供一定的服务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您有提出来希望4S 店明晰整个价格的这个构成，就是不同，比如说裸车价啊，车辆的款项、保险各方面。但是 4S 店呢，可能也是因为服务过程中没有让您感觉到很清晰，再加上之后又有一个这个车辆的调换啊，包括颜色啊各方面的这个调整，让您感觉到更模糊。那么那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辆的购买呢和我们普通消费品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因为车子就您提到的它是有裸车价的，那么之后的话呢，车子我们要上牌，对不对？我们车子里面有的车子还会有装潢啊，车子里面不同的配饰啊，甚至说里面会有一些增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您刚刚提到的综合服务费，就是因为现在有的 4S 店是会提供一些比如说代办车辆牌照因为这些工作其实是您可以自己去办的，但是呢，因为 4S 店它为什么是 4S 店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综合的服务，有一些比如说代交税费啊、车船使用费啊、保险啊各方面的，它会帮您把这一系列的一些材料，您一次性的交付一个材料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店交付过去，那么给4S 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的交给保险公司啊，交到就是车管所啊等等的这些机构啊，甚至不用您亲自去跑到车管所，他会把一切的办好，然后牌照给您领好。那所以
1: 他这个二维码方面写的就是数，识别出来就是写的数店发票、普通发票，没有写类目。
2: 那这个发票和您的，我想多问一句，就是这些发票和您的合同，因为有两次签订了这样的购车合同，那么合同里面关于总价还是有分类别，合同里有给您明晰吗？
1: 嗯，合同里面没有。合同里面，我当时记得那个合同的内容写的是，我可以看一下。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0: 其实张律师，我们想来问一下，就是如果消费者在对于他缴纳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费用，他不知，就是他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其实作为销售者，他其实是有义务我们的消费者去解释清楚。
2: 是呢，可能就是，当然也是，我觉得我只是需要你去帮我上一个牌，那其实根本不需要收这么多费用。
0: 嗯，
2: 那这个3000多块钱的费用的构成 ，4S 店要向任女士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了解到任女士一直在自己在检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她还是能够通情达理、好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0: 嗯，
2: 其实我们是建议 4S 店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任女士解除她的这个疑惑。
0: 对，
2: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纠纷。
0: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说，明明白白消费，我对于我花的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一个知情权的，对吧？嗯，龙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我
0: 相关的
1: 合同了，
0: 嗯，有找到吗？
1: 他找到了，他这个合同上面写的就是贷款150000，月供2875，67满13期后方可申请一次性提前还款，无违约金和手续费。然后写的就是把我的这个原本的车牌置换材料给本公司，首付写的是48000，车型车色48000。车型车色不改4万8。
2: 就是在我们现在今天通过线上的节目，好像也并不能看得非常的清楚。您可以进一步的去要求 4S 店关于合同价以及发票的匹配，请他们帮忙来匹配一下，因为毕竟双方信息是不对等的。4S 店有他们的算法，但是消费者是有权利了解到整个价格的一个构成。因为您现在就是其实疑惑也是在这个点上面嘛，哈。
1: 是，就是我中途也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帮我算这个，我不知道其他 4S 店就是怎么样一个那个，就是，他们第一次帮我算的这个，购置税是17000多，我当时就很想知道，我说第一次算了17000多，为什么就是怎么会这么多呢？有这么多的购置税吗？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说购置税是怎么，就是是以什么为标准的？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就是购置税是以裸车价为标准的。所以我为什么就当
0: 为什么就当所以我为什么就当所以我为什么就当所以我为什么就当一个两千多块钱的差价，我自己在这边盘算，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两千多块钱的差价就是多交了，对吧？类似于多交了，感觉好像是我省了两千多，但是其实我这个两千多好像就是您现在对于您的这个支付的价款里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有疑问的，
1: 但是
0: 4S
3: 那么您是这样好吧，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的这个合同拍照然后传给我们，我们请我们的律师来看一下，以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对应得上你的发票，我们看看 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哎，老王，哎，我银行卡被冻结。

0: 门，
1: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辆已经不是太多，南徐大道上车辆还是会密集一些，特别是在九华山路路口车辆比较忙碌。解放路再往东路方向目前会有排队的现象，过往的车友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中山新路电力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通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一个信号灯都可以及时的消化。北新河桥再往长江路的方向车辆有序通行。看到虎踞桥南门大街路段会有车辆混行的情况，请大家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有序通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有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到了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
2: 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

0: 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属于你我的心。
1: 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三幺五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 8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今天如果有张文佳张律师，我们觉得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冷女士在支付了大额款项之后，她经历过多次的犹豫。那么在汽车和房产等等这种大宗商品交易当中，法律有没有赋予给消费者类似于网购的所谓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如果没有，我们消费者后悔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张律师。
3: 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它是严格限定于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非现场购物的这种方式的。那么线下交易其实是排除在外的。冷女士呢，在 4S 店现场看车、协商、付款并提车，属于典型的线下交易。汽车呢，同时又作为一种价值比较高、需要登记上牌、具有个性化配置、登记上牌，具有个性化配置，只
4: 会发生显著的贬损，因此法律是明确将其排除在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范围之外的。那么刚刚主持人还说到，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会有这手续费等等的一些实际损失，具体呢我们还要看在这个合同里面如何约定这个违约责任。
2: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啊，一般是如何来平衡我们说的契约严守原则与我们保护消费者重大决策利益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4: 首先的话呢，我们的民法它里面有一个公平原则和一个诚信原则。所谓的契约严守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普通大家所认知的契约精神。作为一个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希望大家能够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避免一些冲动的消费。那么一旦签订的合同之后呢，作为消费者的保护是基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商家会利用他的一些优势地位，甚至商家会有法律团队。那么我们普通消费者对于合同的内容一些细节了解的不清楚，那么会需要得到保护。但如果说商家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大家其实是一个公平的对待，都需要严守这个契约精神的。
2: 所以冷女士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做一些重大购买决定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和理性。
4: 对
2: 吧？
4: 法律是不保护随意的后悔权的。
2: 嗯，好，那么也谢谢我们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一笔定金落下，它锁定的不仅是一辆车的归属，更是我们做出重大消费决策时的那份承诺。那么冷女士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份承诺。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到中路集合，上上。
10: 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

0: 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全通过为爱
2: 是以开通 MCN 认证为由，诱导其呢再交了2980元。邓女士支付300元定金，收款方名称为有底线河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品名称为全媒体创作达人。随后呢补齐了尾款2680元。参训之后，邓女士发现这个课程与宣传承诺严重不符，培训20多天毫无收益。商家宣称的快手短视频零粉丝可做，3天保证赚钱，完全没有兑现。邓女士呢是多次咨询，对方均以养号等为由，是敷衍搪塞。那么邓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两千。
3: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2条规定，经营者以商业宣传等方式对服务内容效果作出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所承诺的内容。商家宣称了3天保证赚钱、零粉丝可做等等的，是属于对服务效果的明确承诺。若商家无法兑现，那么就构成了违约。若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就是对于欺诈的认定，如果商家他是明知无法实现该效果，仍然进行宣传，诱导消费者付款嘛，那么则可认定是一种消费欺诈。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16条，经营者利用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欺诈行为。
2: 其实我们从邓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她其实是缴纳了多笔的费用，其中呢有一个499元和2980元，她的收款方的名称是不同的。那么这会不会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多的影响呢？
3: 这个明确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哈。那么从499和2980的收款方名称不同呢，前者它可能是一个个人或者是关联公司，那么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呢，主体一定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商家呢通常也会利用这样的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会主张收款方并非服务的提供方来规避这样的责任。那作为消费者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构建一个证据链来破解他这样的路径。在司法实践中呢，实践中呢消费者可以通过
2: 并是没有办法达成嘛。那么一般情况下，法院在审理退款纠纷的时候，会更侧重于审查服务过程还是承诺的一个结果呢？
3: 根据我们的一个经验来说，法律在审理这一类型案件的过程中，它是更侧重于审查这个承诺结果是否是实现。尤其是当赚钱是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核心目的的时候呢，商家如果承诺了保证赚钱但没有达成，同时课程的内容质量低下， 法院呢会通常认定商家未能提供与宣传一致的服务，致使消费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会支持解除合同的。
2: 那么其实邓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反映出了当下的一种以短视频变现、副业赚钱为噱头，通过低价引流、高价转化、虚假承诺、严苛退款条款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从法律角度来看，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规制这一类的乱象呢？
3: 其实法律一直在多维度的对这一类乱象进行监管，毕竟像现在这个自媒体，随着自媒体的发展，那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法律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但是呢，根据2026年中央网信办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严管自媒体虚假宣传来源，监管部门将重点打击保证收益、零门槛赚钱等违法、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砍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投诉高发的企业也会把它列入黑名单，当然如果说确定是有一定的欺诈形式也会介入。
2: 好，也谢谢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其实邓女士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并不是孤立，她也揭示了在知识付费与副业刚需的浪潮之下呢，一种利用信息差与人性弱点承诺无中生有收益的商业模式。那么邓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警示我们，面对任何保证成功的这种速成承诺啊，都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质疑。真正的技能提升呢，从来没有捷径，而健康的市场也容不下话术与结果之间的巨大落差。那么也希望大家在此类的消费场景之下，能够用理性辨别真伪，用法律守护付出。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5: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既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7: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
8: 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已被侵害。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析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多云，19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启阳制造易贷。
1: 通行秩序良好。再来关注到健康路这里，电动车辆持续不断，提醒大家经过这一路段时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青云门目前车流量不是太多，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看到大西路路段道路两侧会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另外看到在苏宁800万商圈会稍显忙碌，各种车辆陆续增多，车友们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行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京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到之前事故影响。
0: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开售，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航开启首航。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的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推出了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

当首次开启，十将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十七天让首次开启。

0: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8: 你等一下啊。
17: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1: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24: 5月20号早上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三大队扎雨田，扎警官你好。

0: 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好，各位今天啊，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要提醒车友，目前中山东路、解放路、东吴路、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路段都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昨天节目之后啊，我们导播室接到了一位车友的咨询，是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衔接段。他说在这个路口往宝堰镇荣公路方向有标志牌的问题啊，刚刚呢尝试和您再次联系，但是电话呢始终处于一个没有接听的状态。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麻烦您给我们的导服电话85238666或者是85239666再拨打一下。好，关于镇荣公路观塘桥大坡衔接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呢有五条通行方案，我们来听一下丹徒大队张警官的提醒。
2: 镇荣公路观塘桥路大坡路段封闭改造施工期间，早晚高峰车辆通行，我们丹徒交警做如下的提示提醒。由我们观塘桥前往我们丹徒方向的有五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第一条线路就是由我们大市口前往我们观塘桥路，由观塘桥路转入我们的环山路，进入金谷路，到达我们丹徒的主城区，这也是我们最优的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就是由我们的观塘桥的尽头左转进入老山坳国道，前往农批市场方向，在农批市场这个右转进入镇南立交桥，我们一定要注意，在镇南立交桥我们前往南京方向进入新润大道，前往的宜城大道。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我观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徒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源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观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山坳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右转进入我们丹徒的高新源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观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新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山坳国道，沿着老山坳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观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山坳国道，前往新山坳国道，在新山坳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路进入市区，建议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0: 好，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再次提醒各位，经过上述路段的话，请您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另外，今天目前正在下雨，雨天路滑，大家开车请保持适当的车距和车速。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警官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来给车友说安全、敲警钟、做提醒，守护广大听众的每一次出行平安。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通过真实的事故案例来看一看今天说到的交通安全是哪几方面，稍后回来。
3: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4: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3: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4: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

0: 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6: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三大队扎雨田，扎警官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6: 好，今天扎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将会和车友探讨怎样的安全话题呢？
7: 今天我想用我们高速三大队辖区的真实事故、法律条文、交管举措、实用技巧，把夏季的高速行车风险讲透彻，把牢记记教训记牢固，把方法带回家。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平安出行，平安回家。从我们高速民警日常工作经验来看，夏季是高速公路雨天侧滑事故的高发期，但不少的驾驶员同志会存在一名致命的误区，小雨不影响车速，正常开没问题。但近期我们交警高速三大队却连续处置多起夏季雨天侧滑事故，其中一起在江宜高速34公里发生的两车碰撞事故最具有警示意义。
6: 雨天开高速到底有多危险？在多起真实的事故险情当中，为什么扎警官今天会说到江宜高速的这一起事故最具代表性、警示教育意义呢？
7: 好的，江宜高速的这起事故发生不是在极端的恶劣天气，也没有车辆发生机械故障，完全是由于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风险预判不足、应急操作错误导致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会把这起事故的成因、发生经过、定责情况都跟大家讲清楚。
6: 好，
7: 事发时间是4月22号下午3点钟左右。高速三大队指挥室接到应急报警称，在江宜高速34公里附近，一辆小型轿车侧滑失控，先撞护栏，在与大型汽车碰撞，有人受伤，车辆占两条车道，后方拥堵。
6: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刚刚扎警官的描述在脑子里面想象一下这样一起高速这样一起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轿车失控自撞，还与大型车辆发生撞击，非常的危险。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同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刚扎警官讲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但是有车友就提出疑问了，这不是很离奇吗？如果按照您刚刚说的，车辆没有任何的故障，那么轿车在第一车道行驶的好好的，怎么会超越两辆重型货车之后而且是隔着车道又忽然的严重失控呢？
7: 好的，接到报警后，大队民警立即启动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火速赶到现场，同步联动120急救、清障施救力量，并通过防撞车、警车喊话，引导后方车辆减速避让。当我们现场民警到达的时候，景象非常的触目惊心。
6: 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撞得怎么样？有没有人员受伤？
7: 我们发现事故小型轿车左侧车身严重变形，车门凹陷，钣金撕裂，前保险杠完全脱落，车头损毁严重，安全气囊、侧气帘全部弹出，路面散落大量玻璃碎片、塑料配件、车身零部件，碰撞痕迹触目惊心。而事故的另一方，大型货车右侧车身有大面积高强度碰撞痕迹，货箱、车门凹陷变形，损伤明显。 高速右侧钢制护栏被撞大面积弯曲，移位变形。

0: 原本笔直的护栏被撞出缺口，撞击力极度大，路面留有长距离侧滑拖印与刹车印记，证明车辆失控时发生明显漂移甩尾。
1: 嗯，
0: 这起事故导致江宜高速该路段两条车道交通中断。事发后，由于事故处置需要，后方车辆长距离排队，对区域路网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刚刚通过您的表述啊，前保险杠完全脱落，安全气囊全部打开，包括啊这个高速右侧钢制护栏被撞的大面积弯曲移位，车辆也发生了明显的偏移、漂移、甩尾，可见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是非常严重的，车损也比较严重。人呢？人有没有受伤？伤情严重吗？
0: 小型轿车驾驶人费某伤势已较重，120紧急送医，需住院治疗。但好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起事故当中的这个大型货车驾驶人，虽然驾驶是比较的高，但是事发突然，轿车失控又极其严重，被波及到的货车驾乘人员他们有没有受伤呢？
0: 虽然这起事故就是车损比较严重，但好在大型货车的碰撞部位是在右侧副驾驶室，所以并没有伤及到驾驶室，他本人也并没有受伤。
1: 好的，我们再来聚焦这个雨天轿车严重失控，自撞又撞向重型货车的危险根源，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后来有没有从这个办案民警那儿得出结论啊？到底错在哪里？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0: 经过我们对事故现场的深度复盘和调查分析，经过现场勘查、固定痕迹，调取了全程的监控，询问当事人与证人，我们发现了三大致命问题。第一，轿车驾驶人风险预判严重缺失，对高温路面遇水易滑一无所知。大家知道，事发之前轿车的雨刮器一直在工作，说明事发时路段有降雨，雨天路面湿滑，附着力低，属于典型的危险路段。但轿车驾驶人费某没有提前减速，也没有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为提高注意力，仍按照晴天干燥路面的速度行驶。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查警官也是说到了雨天，小雨天气有一些车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个小雨天气不影响开车。那么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又是在雨天发生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但是还是有一些车友会认为说小雨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个雨天行车不能够按照晴天的车速来行驶呢？
0: 这正是我要重点给大家强调的。大家要知道，夏季高温下路面被长时间暴晒，地表温度可达高达50摄氏度以上。如果突然遇到降雨，路面会迅速形成一层水膜，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会大幅下降，车辆如同在冰面上行驶，抓地力骤减，此时任何轻微的急刹车、急变道、急打方向都有可能引发侧滑、甩尾、漂移、失控，轻则车损，重则伤人亡人。所以在这起事故中，轿车驾驶人他不知道暴晒路面遇雨水会形成水膜，不知道制动距离会延长50%以上，也不知道轻微失误就会造成车体严重失控，安全意识空白，是事故发生的根源。第二个致命问题是轿车驾驶人应急操作完全错误，双重自刹式操作直接导致失控。
1: 这个地方您讲到的双重自刹式操作，这是怎样的一种应急操作？
0: 当车辆出现轻微偏移时，轿车驾驶人费某慌乱之中错误做出夏季雨天高速最危险的动作，急打方向加紧急制动。
1: 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多次强调的，出现紧急情况不能够急打方向啊，应该是稳住方向盘的。
0: 是的。
1: 它出现了是这个是叫自杀式应急操作是吗？
0: 是的。
1: 好，那么急打方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还有紧急制动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0: 急打方向会破坏行驶的轨迹，车身瞬间失衡，紧急制动会导致车轮抱死，失去转向的能力，车辆直接甩尾漂移，双重错误叠加，车辆彻底失控， 先撞护栏，再被惯性甩向右侧车道，发生二次严重碰撞。好，我们基本上也知道了这一位驾驶员其实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他是采取了非常不正确的一个操作的方式的。那么还有其他致命的问题吗？有第三个致命问题是轿车驾驶人违反法律强制的义务，未做到安全文明驾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雨天、湿滑、低附着、视线不佳的路况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是法定的义务。所以，最后我们高速三大队交警判定，轿车驾驶人费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为保证行车安全， 与雨天湿滑路面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滑失控，先后撞击护栏及正常行驶的大型汽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全部原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当事人赵某驾驶大型汽车正常行驶，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因此不承担事故责任。直白的讲，这起事故完全是由轿车驾驶员操作错误导致，所有责任、所有损失，包括维修费、护栏赔偿费、
1: 医药费、误工费等全部经济损失，以及所有的后果，均由轿车驾驶人一人承担，还要接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交通违法处罚。今天查警官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安全话题，不仅事发全过程非常的震撼，最后的全责更是给正在收听节目的车友敲响沉重警钟。雨天路滑， 小雨最滑，尤其是今天路面比较的湿滑，外面此刻也正在下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其实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查警官，如果在小雨天气高速下车，到底该如何确保安全，避免这一类严重失控 车祸的发生呢？这也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想要咨询的问题。好，这样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点28分，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听一听查警官和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这一类严重失控车祸的发生有相关的警示，稍后回来。全民阅读小知识。
2: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
3: 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知道了。点火！点火！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点火！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挥于一旦。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咱们镇江部分地区有雾，白天雨水阵阵，晚上转多云天气，气温19度到26度，不冷不热，刚刚好。就是雨水有点频繁，大家出门的话请记得带好雨伞，穿搭选择透气舒适的衣物，雨天心情也要保持美美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到了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9: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2: 好球！
1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5: 从螺丝钉到机床，
20: 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感谢各位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人车路节目。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高速三大队扎雨田，扎警官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6: 好，刚刚说到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安全话题，不仅事发全过程震撼，最后的全责更是给正在收听节目的车友敲响了警钟。雨天路滑，请记得小雨是最滑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扎警官，小雨天气高速驾车到底该如何确保安全，避免这一类严重失控车祸的发生呢？
7: 结合刚才说的这起事故，
6: 嗯，
7: 我想给大家明确几个夏季雨天高速行车的法律红线。
6: 嗯，
7: 首先，恶劣天气必须减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规定，机动车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车速度。其次，低能见度的法定硬标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明确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
6: 嗯，
7: 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最后，严禁危险操作，违法出事必担责。急刹车、急变道、强行超车、随意穿插，在雨天湿滑路面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法律虽未逐条列举，但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总责性的义务。违反引发事故必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最后，我把夏季雨天高速行车8条安全铁律送给大家。
6: 好。
7: 一、提前查路况，出发前查天气、路况、管制信息，避开暴雨强对流时段。二、上车先检查，检查轮胎、胎压、雨刮、灯光、刹车，确保车况完好。三、遇雨必减速，下雨即减速，比正常跟车速度低20%到30%，全程拉大车距，保持在晴天的2倍以上。四、稳油稳方向，不猛踩油门，不猛打方向，不紧急制动，匀速平稳行驶。五、

0: 开水磨区、桥面、隧道口、匝道、低洼路段易积水，尽量居中行驶。六、正确使用灯光，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七、失控不慌张，侧滑时松油门、稳方向、轻点刹，向侧滑方向轻打修正，绝不猛打猛刹。这起事故用真实的伤情、严重的车损、明确的责任告诉我们，夏季雨天行车慢一点是保命、稳一点是责任。希望所有的驾驶员能够以案为鉴，把减速、控距、量为、稳行刻在心里，落在脚下。
1: 好，谢谢扎警官的提醒啊，刚刚是和我们非常详细的讲到了啊，到底应该这么做啊，才能够避免这一类严重失控车祸的发生，希望大家都能够牢记于心。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 人车路正在关注啊！现在江苏交警运用高科技工具啊，方式是越发频繁。那各家呢也有各家的本领和特色。那么我们镇江高速交警是如何科技赋能、智慧交管的呢？扎警官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嗯，
0: 好。今年开始，我们镇江交警全线接入了异常事件自动感知系统。24小时自动识别行人闯入、事故、违停、障碍物、拥堵等，3分钟派警，15分钟到场，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建成无人机方舱，自动起降巡航，覆盖弯道、坡道、桥面等盲区，空中实时传回画面，支撑快速处置。大数据精准研判，实时监测流量，提前预警高峰易堵点，动态调整管控策略，前置布控布防，快撤保障。对于重点路段前置清障驻点，将以辅立高速、屯兵路面，清障力量就近值守，秒级响应，轻微事故快处快撤，严格落实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引导快拍、快撤、快办，减少路面滞留与二次事故。一路三方联勤联动，交警、路政、养护24小时连巡连控，闭环处置，压降拥堵与事故，全域管控，隐患违法清零，开展夏季专项整治，严查酒醉驾、疲劳驾驶、超速、违法停车、占道行驶、占用应急车道等重点违法行为，对护栏、隔离网、路面坑槽、易积水点等隐患拉网式排查，24小时整改闭环，通过情报板、收费站、服务区、新媒体高频推送安全提示，引导文明守法出行。下一步，我们镇江交警高速三大队将持续以科技加警力加联勤，全力守护夏季高速出行平安。也请广大车友实时关注路况信息，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工作，有序的通行，让我们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高速通行环境。
1: 好，今天扎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是通过真实的事故案例啊，和我们分享到了啊关于小雨天气出行在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相关话题。想问一下扎警官，在夏季的时候高速公路行车，除了要注意小雨天气要减速慢行，还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
0: 还要
1: 比如说夏季谨防车辆爆胎，
0: 对，夏季要谨防车辆爆胎，还要再警惕疲劳驾驶，然后还有就是一定不能酒醉驾，因为夏季也是酒醉驾事故的多发期，除此以外，在这里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车，因为夏季温度比较高，又是阳光直射，不要把一些玻璃制品就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上，这样容易引起车辆的自燃。
1: 好的，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高三辖区的流量怎么样？因为接下来下面一个节就是端午节了啊，同样也是小长假这几天的时间

0: 流量各方面还正常吗？事故有没有明显增多等等。
1: 是的，也是向大家通报一则喜讯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镇江辖区由于我们的智慧交管还有我们一路三方的清障力量前置，
0: 嗯，
1: 现在我们在节假日的事故警情平均处置时间就是已经缩短到12分钟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事故，也是我们会立刻打电话，即刻发现，立刻打电话通知就是当事人靠边，
0: 嗯，
1: 这样也不会引起大面积拥堵。从我们的流量还有事故情况来分析的话，我们就是节假日期间江宜高速日的那个每日的那个峰值流量已经是到达了16万，
0: 嗯，
1: 是也是同比上升了有10%几，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事故是全线下降的，大概下降了有30%。这不仅是我们一路三方的就是这个勤务的努力，也是靠大家所有的
0: 车友
1: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0: 嗯，对，流量变大了，但是事故率却下降了这和我们车友文明行驶、平安出行是完全分不开的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高速公路行车请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减速慢行，遇到事故请牢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2: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提醒各位车友这是星河路云台山目前这边交通组织有一些调整，星河路的和平路路口至云台山路口实行全天候机动车由西向东单向通行，云台山路星河路口至潮岸池路口实行全天候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通行。那么也是增设了星河路云台山路为违法停车严管路段，那么目前呢也已经实行了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请遵守上述的规定，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话，不知道具体路口路段在哪里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关注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是有图文并茂的消息也是非常的清楚的。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夜里是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后两天也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29度，最低温度是在17度到18度的样子。雨天路滑，请大家控制好车距和车速，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高速三大队的扎雨田扎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 我是普京瑞。
2: 我是朱一诺。
3: 我是焕然。
0: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7: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到多云，19度到27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0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L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过吴江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通行缓慢。另外，GL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再来关注，最近有媒体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蓝莓收购点存在违法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35甜味剂的行为。根据调查，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的保鲜剂叫脱氢乙酸钠以及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医生警告，这些违规添加剂可能损伤神经、肝脏，对青少年神经系统发育影响尤为严重，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内分泌。那么如何科学的选购杨梅呢？建议您一看二嗅三触，看外观，优选果面干燥无水剂、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也就是未熟的，还有暗红、黑红、不均，还有软烂出水、异常发亮的果实，然后是二嗅，也就是闻气味。新鲜杨梅有天然的果香，出现酒味、酸败味，就说明已经发酵变质，切勿购买。第三就是三触，摸质地，软硬适中最佳，过于酥软就是过熟，过硬呢则是偏生酸涩。还要注意购买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户商店以及正规的电商，优选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凭购物的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的摊点杨梅。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2、3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

0: 集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1: 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夏季标配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长期用毛豆配酒，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哈、啊、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3: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4: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5: 吃生菜更有营养，
4: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1: 好的，来把真相说给大家听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刚刚讲到的这位老人哈，他是长期用毛豆配酒，最后也是导致这个痛风了。有人可能觉得哈，刚刚讲到了海鲜配啤酒这是不行的，那是不是意味着生活当中不吃这个就万事大吉了呢？王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很对，因为我们平常碰到一些老年人还有年轻的人啊，中年人，他就是感觉喝酒没有毛豆啊，没有花生啊，感觉就是缺少了灵魂，
1: 下酒菜
2: 是不是？
1: 是，
2: 觉得哎，这些有什么要紧的？
1: 而且感觉挺健康的呀，
2: 对啊、
1: 挺素的呀。
2: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看科学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知道啊，这里面含着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这个嘌呤含比较高的，比如说100克这个花生啊，含嘌呤含50到100毫克。毛豆啊虽然低的，但是这个100克也含有27毫克。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我们经常说的浓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它们啊能让你在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1: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2: 对对对。
1: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2: 对，
1: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啊。
2: 对对对。
1: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呢，到了夏天，来点冰镇饮料，是吧？哎。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2: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1: 哦，
2: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了果糖
1: 哦，糖又超标了。
2: 对呀、
1: 当
2: 你灌下一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生成尿酸
1: 哦，
2: 我们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呢，血尿酸水平可能在短时间内也是一样同样的飙升。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天喝2罐以上含糖饮料的人，痛风风险比不喝者高85%，
1: 这么高？所以一些啊爱喝这个饮料的人，特别是到夏天喜欢蹲蹲，而且是喝那种冰镇饮料的人，咱们也得警惕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王主任还跟我说到了一件事儿，说最近接诊了好几个是高中的孩子，是吗？
2: 初中。
1: 初中的男孩子因为痛风去看病了。
2: 对啊，是的。都是一些相对讲胖一点的这个男孩子。他来他就说，哎，我脚疼，脚一看，哎呀，红肿热痛。是不是？然后一看体型这么胖，是不是？一查尿酸，哎呀，500多，600多，
1: 天哪，
2: 就是， 是
1: 超标多少倍了？这是
2: 所以说

0: 所以说今天讲这科技，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重，
1: 非常的应景啊，而且到这个夏天了是吧，刚刚讲到的什么小龙虾啦，海鲜啦，啤酒啦，或者是不喝啤酒的年轻的一些群体啦，喝饮料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吧，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0: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1: 嗯，
0: 不见得
1: 哦。
0: 这种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1: 嗯，
0: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是不是？
1: 对，但是也是要控制摄入量，你别每天吨吨吨的吃，那也不行啊，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0: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啊蒸啊、煮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才能预防这个痛风的是个关键。
1: 嗯，另外还有啊，有人觉得说这个患有痛风啊，如果说不痛了是吧？哎，病情缓解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呢？因为他觉得我不想长期吃药啊。
0: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错误的。
1: 嗯，
0: 因为痛风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降尿酸治疗需要长期的坚持，擅自停药会导致尿酸水平快速升高，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长期高尿酸还会引发冠安结炎、肾结石，甚至肾功能衰竭。
1: 哦，
0: 所以痛风患者应在这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调整降尿酸药物的剂量，定期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1: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风呢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元凶之一啊。而且不少人会发现这个痛风好像总是爱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找上门啊，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啊多种夏季特有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啊，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痛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痛风它其实呢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尿酸代谢出现了障碍，然后尿酸盐的结晶沉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从而引发的一种剧烈的疼痛和炎症的反应。
1: 好像以前大家叫这个痛风是富贵病是吧？
0: 对，为什么叫富贵病呢？大家我们就是从字面意思好像就哎呀，好像就有钱人
1: 才会得的病，
0: 会有的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大家富贵病？但具体它是什么情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过去确实好发于点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经常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病。
1: 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0: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呢，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子，
0: 对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0: 对
1: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什么叫单钠尿酸盐的结晶。
1: 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引发我们关节出现剧痛的这个元凶是吗？
0: 哎，是的，这就是这些晶体啊，它沉积在关节里面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它当作外来的敌人，然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就是我们说的痛风的发作。所以痛风它完整的定义就是高尿酸血症加上晶体的沉积，再加上免疫反应。为什么免疫反应呢？所以说 我们那天那个小朋友来就是出现这种免疫反应导致的红肿热痛，
1: 嗯，
0: 就出现这些情况。
1: 是，而且刚刚这个王主任也一直在跟我感慨啊，说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发病率太高了，是吧？
0: 对。
1: 那究竟是有多普遍呢？
0: 这个是有统计的。其实高尿酸血症在我们中国的成年人里面，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4%。但是在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中，只有1%-3%才会真正的发展成为痛风。
1: 哦。
0: 而且痛风它这个病呢，也是逐年在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 嗯，另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夏季是一个痛风的高发期，是吧？
0: 哎，是的。
1: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饮食，第二个是温度，第三个是水分。我们先讲这个饮食。夏季呢，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人们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到饥饿啊，胃口大开，再加上白天的这个变长，夜宵文化盛行，啤酒啊，烧烤啊，小龙虾啊，海鲜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
1: 对。
0: 然而这些美食的美味的食物呢，尤其是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还有我们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讲温度。温度呢，就是我们是空调房里的隐形的推手。夏天呢，痛风啊，常在夜间或凌晨发作。
1: 对，这个好像比较普遍啊。
0: 对，
1: 睡觉睡得好好的，哎呀，腿疼了。
0: 是的，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这些关节的部位啊，包括我们的脚趾啊，包括经常我们为什么都大脚趾来疼呢？
1: 对对。
0: 脚踝啊，膝盖的，它本身它这个肌肉覆盖比较少，保暖性差，温度啊会比躯干更低。而尿酸盐的这个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啊明显的降低。当关节局部温度偏低的时候啊，血液中的原本溶解的尿酸就更容易的这个析出尿酸盐结晶，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1: 是。
0: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这个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被动的升高，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排出的量也自然地减少了，这两个因素叠加，相当于血液中的尿酸就多了，又排不出去，所以，容易诱发痛风急性的发作。
1: 是的，综上所述啊，这个痛风的问题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而且这个季节夏季啊，发病人群也是会迎来一个高峰啊。
0: 是的，这个痛风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的问题了。它不仅仅让你疼一下，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尿酸长期的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在你的关节里面慢慢的形成痛风石，然后会破坏你的关节和骨骼，最终导致关节的畸形甚至残疾。另外，这个尿酸盐结晶也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0: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脚趾关节。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啊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1: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
0: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病人。他这个痛风，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说在家里痛风发作了。你知道王先生，你知道这个是多疼吗？我说痛风有时多疼啊。他说我在家里打滚。
1: 哎呦，
0: 确实。所以说，我当时我不相信。然后有一次在医院碰到一个人，确实
1: 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0: 是疼的要犯，真的。所以说这个痛风的疼痛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他这个。 疼痛剧烈难忍，无法行走。
1: 嗯，
0: 然后单关节发病多见，关节局部红肿发热，触碰时疼痛加剧，
1: 就红肿热痛嘛，就都沾上了是吧？
0: 对，
1: 嗯，
0: 有的 还出现感染，包括我们后面我们再说，感染什么呀？有的感染它就化了，流出了那种石灰样的白石灰样的这种东西。
1: 哦，天哪！
0: 嗯，热还有它会反复发作，如果不控制尿酸，发作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形成痛风时，我们就导致关节畸形，
1: 对，
0: 那最后就要手术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它有自限性，为什么叫自限性呢？因为痛风它。急性发作期持续约数天，大部分两周内缓解，间歇期或者慢性期它没有关节的肿痛
1: 啊。所以我就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上啊或者脚上这个痛风石那么老大一个了，是吧？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有自限性的，就是疼起来的时候虽然能让你满地打滚，浑身大汗，但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它又疼痛感就消失了，
0: 对，
1: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有这种让你喘息的机会，就让人松懈了，就是哎，没事了，我扛过去了，我好了。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痛风石手上或者脚上那么大，
1: 对，
0: 你不来看吗？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环，它不疼了，它就不管了，随它去。
1: 对，
0: 然后又疼痛，然后又好了，非不管去，所以越来就跟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哎，
1: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普遍要比女性高很多的。
0: 对对对，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
1: 嗯，
0: 就是
1: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爱喝酒夜宵是吧？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痛风的诊断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0: 嗯，从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情况来看，
1: 嗯，
0: 那个症状啊、饮食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方面。那症状的话，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那这个时候医生首先会考虑痛风，
1: 嗯，
0: 不过要如果但是你不能确诊，如果要确诊的话，那还得看你的那血尿酸是不是高。
1: 之前其实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问到我哈，就是后来之后确诊说他其实他的父亲得的是单独，
0: 嗯，
1: 就不是痛风，开始以为是痛风，
0: 但他是一种炎症，
1: 对对，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下的啊。您继续。
0: 或者说的更好的是能够在关节里面就找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
1: 啊，
0: 那这个就是100%可以确诊的。
1: 这个怎么在关节液里面找到结晶是怎么看呢？
0: 就是我们用穿刺，但这一般的话不做，一般我们就抽一个血尿酸
1: 啊，只要看这个数值升高非常明显，那基本上大概、
0: 然后有症状，有这个血尿酸的结果，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更精确的、更诊断的这种超还这种找这个尿酸盐结晶的，这个我们平常还做得少。然后另外的就是超声还有 CT 可以看到关节里面一些痛风石的结晶，或者说是我们叫双轨针，包括这种痛风石我们碰到好多膝关节它疼痛这种痛风石，然后我们做关节镜进去看，那里面就是全是跟那个石灰粉附在这个关节面里面，
1: 就是那个结晶很多。
0: 你拿那个钳子在里面一刮刮刮，里面就全是这种灰蒙蒙的，全是石灰这些东西
1: 啊。你们是粉刷匠是吧？
0: 对，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1: 很碎的。
0: 哎，就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腱啊，它都那么里腐蚀掉了。
1: 哦，
0: 就是的。
1: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0: 所以说这个这刚才说的双轨针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1: 就不典型。
0: 对，不是说哎我查尿酸正常的，哎我没有痛风，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液穿刺找尿酸盐结晶就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0: 是的，关节液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结晶，不管你的症状和尿酸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诊断痛风。不过你说，我不疼，可是我一点症状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我尿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正找到了这个尿酸盐结晶，那就诊断你是痛风了，
1: 只是暂时还没有发作。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诱因还没有到。
0: 对对对，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项检查其实还是就是很关键的哈。
0: 对，不过除了这个金标准以外，那个双能 CT 也越来越被证实。
1: 双能 CT 和我们一般做的 C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这是可以以特异性地识别出尿酸盐基金。晶体在关节和周围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
1: 哦，
0: 那对于这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拉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炸，不光想吃还想喝，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啊，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痛风哈。提醒大家，夏季可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疼，非常的这个痛苦，而且会反反复复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安稳的去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来减少这个痛风的发作？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痛风的防治的相关知识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痛风的治疗吧。
2: 痛风的治疗我们有三大块，一个是就是药物，一个就是饮食的干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那药物嘛，大家就知道了，现在普遍大家知道的，包括在门诊上碰到一查尿酸高，他说，哎，
0: 降尿酸的药，
2: 对，他说他自己都能说出来，
0: 对，
2: 菲布斯达，
0: 很专业，
2: 本溴马龙，但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刚才说的药物。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降低尿酸，然后减少你急性发作的风险。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然后要多喝水，多吃一些碱性的蔬果啊。另外就是运动，运动的话要坚持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要控制体重，但是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因为剧烈运动会诱发这个痛风的发作。
0: 哦，反而会诱发。
2: 对。
0: 就是有关于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0: 大家能做到的可能就是饮食加运动了。另外，这个药物的话也是要遵医嘱来服用，每一个环节咱们都不能忽视啊。
2: 是的，而且这三个方法呢，必须要同时进行，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你还要早期的进行干预。
0: 早期有多早？
2: 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还
0: 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酸高了就得干预了，不能等到痛风发作，是吧？
2: 对对对，不是说我等发了再，那就晚了。就是所以说要长期的坚持，还有定期的复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这病情控制住。
0: 另外关于这个痛风的治疗，我还听说过一个词儿叫阶梯式治疗啊。那这个阶梯式治疗是怎么回事呢？
2: 阶梯式治疗其实就是分阶段分层次的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治疗。那第一阶段就是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的基础治疗，它基础治疗包括哪些呢？包括饮食的控制，戒酒，大量的饮水，还有就是减重，还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是不管你病情的轻重都是要做的。
0: 这个是治疗的根本，是吧？
2: 第二个阶梯就是药物了。药物的话，就是你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 或者是痛风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
0: 嗯，
2: 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0: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2: 是的。
0: 那就是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需要考虑做手术的呢？就是关节畸形啦。
2: 手术的话，并不是你说，说一诊断的这个痛风就要去做。
0: 嗯，
2: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药物治疗就是无效，我们就叫保守治疗无效，
0: 控制的不好。
2: 哎，或者说出现一些炎症的并发症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经常做手术就碰到这个。痛风时长得非常大，
0: 嗯嗯，
2: 已经压迫到你的神经或者血管，比如说，有的在手上，那压迫手发麻了；有的在脚上压迫的脚发麻了，而且可以影响你肢体的活动了。
0: 哦，
2: 那这个时候需要手术把它剔除。还另外就是，如果你的关节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出现这种畸形，而且功能障碍非常明显，那手术也可以帮助你改善关节的功能。和外观，
0: 嗯 嗯，
2: 包括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老痛风了，年龄大了，
0: 嗯、
2: 比如60-70岁的，他来的时候那个痛风时都堆跟小那手上长了5-6个、6-7个，
0: 我、哦、天哪，
2: 跟小山一样的那么高，
0: 完全畸形了。
2: 对，然后他还不来，他左手右手都有，他还不来，
0: 他等什么呢？
2: 他说我是因为这个痛风他已经感染了，而且
0: 哦并发症
2: 破了，流了一种叫。
0: 哦
2: 石灰水啊，白色的水，他老是淌出来，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对呀，所以说，
0: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
2: 对，
0: 你还得手术清创。
2: 对啊，还增加了痛苦啊。
0: 对对，哎，其实刚刚啊，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
2: 嗯、
0: 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2: 嗯，
0: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2: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话是消除不了的，它形成的结晶在我们的关节表面形成一层膜。
0: 嗯，
2: 它已经形成这个结晶了，那不可能通过我们一般把尿酸排出去是通过肾脏啊排出去。
0: 对，我刚才想说就像是什么什么肾结石一样，对吧？刚开始有这个小结晶的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说了，哎，你得多喝水，争取把这个结晶排掉。
2: 如果在肾脏里面的话，可以
0: 排掉，
2: 可以排，轻微的可以排，多了你也排不了。
0: 那关节里面就是压根就别想说它什么吸收掉啊、排掉啊，就没有这个途径。
2: 对，
0: 那可以通过做手术的方法。把这个局部的结晶给它抽掉吗？排掉、
2: 可以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就是、比如说关节做一些关节镜啊，或者冲洗啊，
0: 冲洗，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那这个痛风的患者啊，在这个手术治疗之后，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的康复啊，恢复到真正的健康呢？
2: 手术完了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关节的功能锻炼。
0: 嗯，
2: 这个训练是非常讲究循序渐进的
0: 啊、
2: 你也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反而容易造成二次损害。
0: 是啊、这个咱也不能瞎练，得有章法啊。
2: 对。所以呢，你除了要科学的锻炼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来复查，比如说查血尿酸啊、肝肾功能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复查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你有没有病情的变化。另外就是痛风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0: 对，
2: 所以你术后也要长期的用药，并且要配合饮食的管理，才能够把病情控制住，防止它的复发。
0: 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不管是从这个防止复发的这个层面，还是说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讲的话，到了这个夏季啊，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啊，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另外就是如果说这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来控制一下体重啊。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给大家把这个痛风的疾病啊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形成，包括它的这个治疗，还有日常的管理都给大家捋了一遍。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啊，我们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进行一个长期的科学的管理，这样的话啊，我们会有效的来控制住这个病情，减少有关于痛风的复发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一次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诗峰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2: 好，再见。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辣到凌晨两三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的糖，夜里会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夜里更容易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更让你睡不着。熬夜本来就是在消耗身体，再配上这几杯，那真的就是加速榨干自己了。首先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主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传达到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你白天一口咖啡没喝，但晚上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即便总量没超标，但它照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也许是解了馋，但却是身体在该休息的时候强制运行，真的很伤身了。更何况有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真的不低，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就能摄入365毫克，直接逼近上限了。一项涉及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来感觉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7000卡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慢，热量更加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呀，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身体处理糖的能力有昼夜节律，早晨最强，之后逐渐下降。同样的糖，早晨喝身体还能应付，夜里喝可就难了。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患者中，夜间肝脏合成脂肪的能力比白天更强，这时候啊，喝下一杯甜饮料等于是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脂肪。美国心脏协会也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糖饮料，与肥胖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相关。熬夜的时候，咱们就放弃掉这一类含糖饮料吧，像什么
0: 可乐、雪碧、冰红茶等软饮料，果汁 NFC 果汁，本质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苏通大桥段在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至路区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4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较1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最近一段时间，我国贵州、湖南、湖北多地接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这几处区域的降雨又有着哪些特点呢？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表示，18到19号，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区处于较强的高空槽前侧，来自孟加拉湾与南海的低空暖湿气流向这些地区带来充足的水汽，为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来源。最近四川成都真有人在豆包预约餐厅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对此，该餐厅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建议在小程序预约。豆包客服表示，暂时不可以用豆包预约餐厅，建议自行联系餐厅。由于客户和豆包的对话属于隐私，所以豆包并不能够联系第三个人转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

年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

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

0: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人声车声开始笑。
1: 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无动情的歌者。
4: 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

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有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路人心与旧情，散
1: 坦然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平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份热闹的天，坐落每条小雨

0: 虚的。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
1: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18度到29度。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接下来请您整点对视。

刷新本时段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国家数据局昨天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要任务，其中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定制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前四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提升的良好态势。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金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来听他的新作小说《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呢是在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留。

0: 良基因代代编，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
1: 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星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省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天的好书推荐，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常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最后的夏天》。这是一个关于亲情与爱、告别和纪念传承的故事。这本书呢，从一个13岁女孩的视角当中，看到亲人的离世，看到家人粗粗的粉笔头。粉笔是我们还住在镇上的时候就有的。那个时候，我和茉莉都还小，镇上有条人行道，我们还在上面玩跳房子。那根粉笔早已经不知所踪很长时间了。茉莉把它翻了出来，它就放在去年我在陶艺课上做的一个陶土盘子里，里头还有一条细绳子、几个回形针和一块不知道还有没有电的电池。他拿起那个粉笔头，就在地毯上画了一条线。他拿起那个粉笔，
1: 毛，
0: 不然他根本就画不上去。那是铺在以前老房子的厨房里的地毯，很旧很平，磨损的厉害，所以白色的粉笔在蓝后，他把粉笔头放回了盘子里，又坐到了自己的床上，拿起了一本书。

0: 在开始读书之前，他就看了我一眼，因为我还是很吃惊地站在原地，根本不敢相信他居然画了条三八线。然后他便说，听着，现在你随便怎么邋遢都行，但是你只能在那边乱来，这边是我的。说实话，当姐妹这事儿真的是滑稽。反正对我，当姐妹，
1: 爸爸说过不能以偏概全，茉莉比我长得漂亮，不过我比她聪明。我一心一意地想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我希望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对此她非常确定，毫不动摇。不过我就没有那么确定了，我害怕自己的梦想有一天会像盘子里的那条旧绳子和回形针一样，不知道被遗忘在什么地方。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常青藤国际大奖小说最后的夏天，和大家简短地挑选了书中的一段节选，和你进行了分享。其实告别，它就是人生路上的必修课，和你进行了分享。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无论年老，
3: 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4: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全民阅读心马上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篇课文的朗读，这篇课文叫《心田上的百合
5: 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立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他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啊，是由于自己开的百合花。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蹲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 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全心，我们要。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
2: 走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
2: 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一本好书，听见
5: 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
6: 阅读
5: 好时光。
2: 青罗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圆圆。马上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大家分享这样的几本文学经典，希望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启发。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8 分的作品，布鲁克林有棵树。有种命运的无常呢，那是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出身。这本书的主人公呢就是这样，他一出生啊就生活在最恶劣的土壤当中，偏爱弟弟，阴晴不定的母亲，还有酗酒时常无业的父亲。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呢，自己不得不辍学去赚钱养家，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陪伴了他的一生。但是即便是在最为困难的时刻，他依旧是从来不放弃，不放弃向上生长的这种热情。他还靠阅读度过了无数个难熬的日夜，并且从中磨砺出了今后足以抵御一切苦难的坚实的手臂和灵魂。其实呢，想要对大家说的是，我们虽然无法选择命运的起点，却是可以规划命运的终点。所以你记住了吗？这本书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弗兰西。接下来要分享的

拖延啊，生死疲劳，豆瓣评分是9.1分。很多人呢，在面对命运的无常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但是我想说啊，真的有办法去逃避吗？我们逃得开吗？这本莫言最为著名的作品呢，就送给大家，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寻求如何对抗无常命运的故事。阿泰呢，12岁那年啊，神婆给他的人生就披下了无常的注脚，这也让阿泰深深地陷入到对命运的恐惧当中。随后呢，他的人生真的开始饱受无常命运的折磨。新婚之日呢，母亲命中了，乱世之中遭遇了流产，收养的子女都走在了他的前面。他想要通过信仰鬼神来对抗命运，可是却没有用。他想要用命运去殊死搏斗，做出种种努力，可是苦难依旧没有放过他。于是在百般的折磨之下呢，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依旧没有放过他。打动了全世界500万读者的作品，就讲述了战争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毁灭。薇安和伊莎贝尔呢，原来是一对幸福家庭的姐妹，可是呢，直到战争来临的时候，法国被德国占领了，而他们的生活也被彻底的摧毁。德国士兵强行的占领了他们的住所，父亲母亲为了去救伊莎贝尔，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在故事的开头呢，那个热情又活泼的姐妹，故事没到一半就已经遍体鳞伤。但是从始至终呢，他们却都没有放弃对命运的反抗。但是从始至终呢，也是接连的丧父、丧女、丧夫。光是人生的前半段就已经面临了无数生活的坍塌，而后半段的颠沛流离以及夹缝生存，可以说让很多人都不忍去细数。可以说书里所讲述的随便一个磨难啊，如果放在现在的话，真的足以把一个人要击垮。但是从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我们并不会读出这个预想当中的所谓苦大仇深，反而是一种千帆过后的平静。对于命运不公的怨恨，它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可是只有和解了，才能够去超越人性。可是人性的本能。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
1: 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习惯，徜徉
3: 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有时候都静立不动，好像在回味草原的无限乐趣。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不动，好像在回味，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急

时惊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主人们下了马，我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画斜阳。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提何忍别。

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阴到多云，19到27度。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17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19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每年的三月，果毛飘絮，果毛飘絮，果毛不仅影响市容环境，也给过敏体质人群带来困扰。连日来，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持续开展法桐果毛专项治理，通过夜间雾泡冲洗还有精细化修剪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飞絮的经营主体。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规模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楼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别邀请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来听他的新作小说《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呢是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累了就早点休息睡。
3: 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楼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孟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在熄火的一声。
6: 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40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

0: 哎，对，哎，对，沈大姑爷，以后就叫你沈大姑爷。
1: 不用妈，你叫什么都行，我这人不太看重那个，而且我睡觉不怕吵。你们敞开了看，啊，
0: 那也不行，那也得小点声，要不对您多不恭敬啊。那您歇着，那您快歇着，快歇着，歇着啊！您得着，明儿见。
1: 明儿见。
2: 母亲这拍马屁的样子，母亲这拍马屁的样子走上了前。
3: 啊，门都关了。你这怎么回事啊？不用这样啊，妈，您是长辈，他是晚辈啊，您踏踏实实坐着看电视啊。不对，你知道老马的事了是吧？有头听，
0: 这老娘的家。老娘想怎么听就怎么听，什么叫偷听啊？
3: 我说呢，今天一整天都没听您说了啊，我们家国良又改成姓马的了，这会儿连老沈的称呼都变了，还整出一个什么沈大姑爷来，我真服了你了，怎么尊出来的？
0: 你根本就不懂，你说人家姓马的都离了婚了，你把人家媳妇儿也抢走了，侄子也抢走了，你还让人家辞了职，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抢走，侄子也
3: 还有我呢吗？我还有工资，所以咱俩呢是不要饭的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说我呢？你刚刚那结婚才几天啊？你这不也想着跟他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吗？
3: 呀妈，我不是顺着你的意思说的吗？
0: 唉，想想真是可怕呀。
3: 怎么了？
0: 你说老马这窝囊姑爷吧，幸亏咱们没再跟他一块儿过，他这要辞了职，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3: 不是他
0: 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
2: 马国良和江一南、关强一起驱车来到了原单位。
4: 外来车辆禁止入内。
5: 大爷，
6: 唐师傅，
4: 马主任是您呢。
6: 现在应该叫马总了。
4: 您当大老板了？哎呀，这是您的新车呀？
6: 公司的，车破了点儿，草创阶段嘛，一切从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您等着，我给你开门去。
6: 哎，马总，江总，豪车不白买吧？
7: 来来来，您拿好了，哎，您拿好了，
8: 好嘞，
7: 哎，您拿好。
6: 马主任，
8: 这才几天不见，您的公司都办起来了。
9: 别马主任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才多久呀？您那天潇洒离开公司的背影，到现在还在我脑子里，那可是咱院的传奇呀！
1: 不敢当啊，我也是被逼无奈。传奇那都是被逼出来的。
2: 我妈主任呐，你看看，听说你当大老板了哈、啊，你看这精神的，那走到大马路上我们都该认不得了。
1: 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哎，你这是笑话我？
2: 没有没有。
1: 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大姐，你这是笑话我？
3: 去吧，快去工作去吧，
4: 到了吧？
3: 啊，去吧，去吧。
5: 他沈什么？
6: 哦，沈主任，沈主任，
5: 别动不动的都叫哥，这是国家机关，这样不好。
6: 哎，我就是想说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会不会故意不见咱们，给咱穿小鞋啊？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啊，这沈主任他说他在开会。
5: 那叫哑巴吃黄连，有苦。
7: 他是我的老领导，我是他的老部下，你们的材料我也看了，一路绿灯，没问题。
8: 哟，是吗？太感谢了，沈主任，太感谢了。
7: 别谢我，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其实不止一个啊，好几个好消息。今年区里呢，正好要搞一个老年公寓的样板工程，啊，要面向全社会来征集设计方案，采用了谁的方案，地点的选择，相关资金的扶持，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老马全都明白。
9: 沈主任，
7: 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算了，这些我就不多说。只能一个，没入选的就很遗憾这样的项目了。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呢，本人有幸进入了评委会。
5: 要恭喜沈主任。
7: 有什么可恭喜的，就是个跑腿的呗，秘书长之类的，跑腿的呗，秘书长之类的。哎啊，我就实在是不配你们了。
5: 向全社会进行招募。
9: 这我不担心，哪怕是全世界的评选，
4: 我也对我的项目有信心啊。
1: 这不光是一次单纯的设计评选，它还涉及到公司的资金、技术实力各个方面。据我所知，就像罗石峰的天旭地产这样规模的有志于此的公司就得有十几家，京城里那几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都可以在短期内为他们提供方案，与我们共同参选。
9: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强敌环伺，要是沈主任帮咱，咱还能选上，要是不帮咱，咱就彻底没戏了，是吗？
1: 所以说这是沈运给我下的一份战书，等着看我的表现。
9: 哎，那咱怎么表现啊？哦，我想起来了，以前豪哥干过这种事儿，请领导吃喝玩乐。
4: 你这是不正之风，咱们这么大的项目靠吃喝玩乐管什么用？
1: 别的公司不管用，但是咱们就管用。
4: 为什么？
1: 因为沈运呐，他这就是逼着我请他吃饭，给他赔笑脸，我给他送礼，他拒绝，我再给他送礼，他再拒绝。等什么时候他觉得把我的脸丢尽了，把我都踩到土里了，他才舒服了，他就有可能把这个项目给咱们。舒服了，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9: 舒服了，
1: 他就有可能。
4: 行，那怎么办吧？嗯，
9: 我让他踩，我让他踩。
1: 除了我，这样吧，这个事儿跟你们俩都没关系，你们容我想想，看我能不能咽下这口气。
0: 江总，
1: 哎，你这是？
10: 见到徘徊在楼下的刘丽丽，
9: 怎么了？
11: 那个。这是你以前在家里经常用的一些药，有那个消炎药啊、胃药，还有维生素。我又买了些新的，我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还有事儿吗？
11: 其实，按道理来讲，我不应该再关心你的事儿了，关心也没用，因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可是我的心里就是过不去，辞职的事儿。我知道的太晚了，
1: 早晚有区别吗？
11: 早知道我就劝住你了。你说，你现在都去草原上倒腾牛了，你哪是干这事儿的人啊？
1: 要么说还得谢谢你呢，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干这个，这就叫因祸得福吧。要不我能有今天吗？名牌、豪车，得亏你今天来找我了。你再晚两天，我买豪宅去了。这是我的名片，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欢迎你和你们家那位光临指导。
11: 知道你过得挺好的，我心里就踏实了。
1: 你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挺好。
11: 看你这话说的多奇怪啊！我才结婚。
1: 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 真的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
12: 真的是工作上的瓜葛，但是你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替我求情，因为第一，没有用。你越在他面前替我求情，他越恨我，越刁难我。第二，我用不着，我好得很，我能力这么强，怎么可能让我的继任者来帮我呢？你现在这眼泪来得真够快的，啊，是不是天天在家哭来着？
11: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有没有良心？
12: 我当然有良心了。你来给我送药，你来看我，我说谢谢了吗？你要没听见，我可以多说几声吗？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我不光有良心，我还有记性。是谁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谁让我大半夜跑到草原上去倒腾牛去？本来我可以在家里好好的跟我的老婆女儿在一块吃热乎饭，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本来我可以在家里。
0: 胃药，维生素。我前省是医院的吧？是他给你送过来的吧？哎呀，我真的是太聪明了！怎么，你们两个聊得不愉快吗？从你这哀伤的小眼神儿里边，我就看明白了，怪不得你躲我躲得跟躲女妖怪似的，闹了半天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就看明白了，怪不。
12: 其实我挺怕他现在这个样子的，他越这样我越难受。
11: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愿意让他回来吗？
12: 我愿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还是我老婆。
11: 原来你是冲着白头到老去的呀，难怪给伤成这样了。

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一条古巷，风雨相依。青罗读书阅读分享会向往，5月24号上午9点，特邀镇江市京口区委宣传部乌长龙，听他的新作《风雨书儿巷》的全角度分享。活动地址：镇江市梦溪园沈括故居。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当一加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免费报全拼字母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霍瑶瑶用手摸了摸马国良的头，马国良指了指边上的沙发，霍瑶瑶心领神会，立刻坐了下来。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2: 怎么没用啊？哎，那万一他们两个也打起来了呢？万一有一天他回来找你，哭着喊着求你破镜重圆呢？
1: 那就等着他的镜子先摔破吧。
0: 刘丽丽回到家里，见严桂英在抽屉里翻东西。刘丽丽回。
3: 妈，
4: 你继续把他的底看清楚，
5: 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
3: 妈，
5: 防患于未然。
3: 妈，你过分了。
5: 过分什么呀？
4: 你懂不懂？你要想抓住男人，你就得抓住男人的钱袋子。人不说吗？男人有钱就变坏。你让他把钱归你了，他就不会变坏了。我看他到底有多少钱。
0: 正当严桂英拿着存折举起来看时，沈韵已站在房门口。
3: 啊，老沈，你回来了，那个快吃饭吧，我妈把饭都做好了。
5: 对对对，我给你做完。
4: 瞒着他。
1: 不，我那是我的存折吧。你想看看上面有多少钱是吗？你帮我拿一下包。字儿太小，您可能看不清楚。那我给您念念。

0: 块2.6毛。您再看看吧。
1: 你快尝尝这丸子汤，不咸不淡的，正好。嗯，来。
2: 沈韵始终不吭声，刘丽丽又踢了母亲一脚。
1: 别踢了，踢踢踢，快把老娘腿踢紫了。今天这事儿呢，怪我。我闺女拼死命的拦我，没拦住。其实我不想偷你东西，那存折我也不知道密码，我就是想看看你有多少钱。我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2: 沈韵抬起头，放下了筷子。
0: 什么原因？
1: 我今天下午碰见小赵他妈了。
0: 碰见他妈的？
3: 他妈让你烦的？
0: 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碰见他妈的。
1: 回来跟他说，说马国良发了。
0: 你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哦，
1: 就是，你不光是这一个存折吧，还得有别的吧？我怎么觉得？那钱不太够。
0: 那您觉得多少钱才够？
1: 我觉得吧，你一个人打光棍这么多年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怎么着也得有百八十万。

0: 贪官才有那么多钱，我在国家单位待了这……
1: 哎呀，那你还让我妈怎么着啊？她都跟你认错了。你说她老了，又没工作，又没收入，她不就是想看一下，心里有个底吗？那她毕竟后半辈子还要跟着咱们过呢呀。
0: 看完了吧？那现在是有底还是没底呢？他要是不嫌弃我跟我一起过，没别的，粗茶淡饭保平安。当然，他要是嫌弃我，我也不在乎。我，你怎么认为最重要？
2: 陈主任，外头有人找您。
0: 哦。
3: 沈运走出去，打开门，关强

0: 还有一些营养品，您受不了啊。
1: 行，那我就不挑他的理了。
0: 哎，行行行，
1: 你让他到时候在那儿候着吧。
0: 哎，那就这周六啊，说好了啊，我们在那儿候着您。哎，岳申通，打扰打扰了。
2: 妈。老马约我周末去度假村玩玩，我想带上您和丽丽，再叫上小易。他给您拿的药酒，啊，还有营养品。
3: 到底是我前姑爷，知道我风湿性关节炎，还给我带。他不是看在我沈大姑爷的面子上吗？你说这人，不管做多大买卖，都得哈着那当官的，你说是不是？
2: 嗯，那度假村的事儿，
3: 去呀！我前两天我还跟丽丽说呢，应该出去散散心，没想到有这不花钱的好事儿，一还没回来呢，一听说不得蹦高。
2: 哎，有空看看，这是他的简介。
3: 哎，
2: 妈，待会儿您忙完了，到客厅来一趟，我想跟您谈谈小事儿。
4: 这方面有什么做得不到的，
5: 你一定直接告诉我。
4: 您有什么自己想弄清楚的，就直接来问我，啊，该问不该问的都可以问。
3: 没有啊，你做得挺好的。我这个人呐，说话直，有什么不对的，别往心里去啊。
4: 不往心里去。您是长辈，我是晚辈，您做什么我都不往心里去。
6: 沈韵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存折，放在桌上。
3: 你这是？
4: 您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有多少钱吗？我今天就清清楚楚地给您交代一下。第一，我只有这么一个存折。第二，我还有张卡，工资卡。至于为什么存折的钱不多了，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房子。

0: 大概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0: 有个
1: 二十多万。
2: 严桂英紧张地站起来，沈韵把存折和卡放到他的手上。
3: 拿来。
2: 沈韵走进房里，严桂英还站着。
4: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
5: 这个人太可怕了。年纪轻轻的，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年纪轻。
6: 别会安慰人。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7: 对不起，我一时失言，可我说的是事实吧。
6: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项目和钱我都想要，可是人是要有底线的。你让我陪他吃个饭，可以；你让我给他送个礼，可以。你让我把脸拿过去让他抽两下也可以，但是你让他带着我老婆女儿，我在旁边伺候着，给他倒酒，听他数落。
7: 不去了，就这么定了，不去了。我本来就不该来，太强人所难。
6: 真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真不用我去了。
7: 真不用你去了，他太过分了，这面子他爱给不给。他不给，我再想办法。
2: 到了周末，沈韵一家驱车来到了度假村。
8: 年的老丈母娘都不说请我来一趟，等我混上领导家属了啊，还得借我沈大姑爷的光。
9: 姥姥，我说你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19到27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7到29度。
3: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事故信息。吉尔京湖高速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燕桥服务区附近，G1521长江高速往浙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都是由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于事故，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止到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是6102.2万户，同比增长50%，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条例明确，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可行政复议的范围，并首次确立了程序规则。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昨天在北京启动，主题是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记者昨天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根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除常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是达到14.19万吨，拥有两千一百 拥有两千一百。
0: 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浙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嗯，那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个博主叫小易啊，他说呢，这一个多月前啊，身体给了他一个警告，就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部疼痛，就是医学上准确来讲应该是下背痛，是吧？
3: 对。
1: 他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腰部感觉无力，很难受啊，甚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安眠药都无法入睡啊。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什么呢？需要同时的来练自己的背部肌肉和腹部肌肉，特别是腹部肌肉，一定要多多锻炼这一块，才能够让自己的腰变得舒服。他就很奇怪哈，腰是在后面，腹部肌肉感觉是在前面，是吧？为什么腰不好要去练这个腹部肌肉呢？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因为我们的腰部呢，跟还有腹部这个周围的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腰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
4: 核心，就是腰腹这个肌肉强了以后，才能稳。就是稳定住我们的骨盆，
1: 嗯，
4: 稳定住我们的这个脊柱，对吧？甚至我们整个身体上下的这个颈椎啊、胸椎啊，甚至上肢下肢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力学才能真正稳定啊。你如果不稳定，对吧？那你可能这个腰腹慢慢的这个会牵连到上肢的，就是牵连到胸椎，
1: 嗯，就往上走了，
4: 往上走，
1: 到后

0: 颈椎，对吧？你这些肌肉它会过，就处于一个过度的这个紧张状态，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就会过于劳损了，对吧？它其他的也会被牵拉了以后就会劳损，
1: 嗯，
0: 对吧？甚至你的下肢、你的骨盆，对吧？你的膝关节、你的脚踝等等，也都可能会上下的这样子影响。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对吧，是要平衡的，对吧？你腰腹如果说是腰疼的时候，你腰肌紧，对吧？或者是腰肌无力，腰肌无力，那当然你腰部也要锻炼，对吧？有的人其实腰部它其实是力量是足够的，主要的还是在于腹肌的力量不够。当然尤其腹肌的话，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腹直肌，对吧？我们说的八块肌肉
1: ，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就是练腹肌，就是练这个嘛。
0: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维持稳定的肌肉，也是腹肌，叫腹横肌，它是包围在我们这个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这个经常久坐不 动，对吧？体态有问题，对吧？比如说骨盆有点这种前倾的，
1: 就是人还没到面前的肚子先挺过来了，
0: 就
1: 这种
0: 就这样子的体态，对吧？当然这跟他久坐不动肌肉力量差也有关系，
1: 嗯 嗯，
0: 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啊，然后这个力量不足，经常饿的，对吧？他这个
1: 有一些这个女性可能会，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本身全身都弱，对吧？那他的腹部的也是更加弱，对吧？那你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够了，对吧？那你就得腰背的肌肉来代偿它，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腰背肌肉就更加容易的劳损损伤，对吧？
1: 哦，
0: 出现了这些这个疼痛以后，可能腰部的肌肉就会更加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
1: 比如说仰卧起坐这种是吗？
0: 对，仰卧起坐的，对吧？你还有侧面的腹，对吧？当然还有这个深层的腹横肌。那深层的腹横肌不是光就是天天卷腹就那个练起来，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表层的这个浅层的这个腹肌练起来了，但是深层的腹横肌它还是没有练到。那这时候还是不行，
1: 我们连表层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深层的。
0: 其实每个人慢慢只要就是平常多动动，对吧？就是多做一些锻炼，对吧？不是说非得去专门的针对腹肌和肌啊这些去锻炼，对吧？只要减少久坐不动，对吧？经常去跑跑步、游泳，对吧？其实都会锻炼，全身的肌肉都会锻炼的，一般不会这个出现腹部肌肉过于薄弱啊什么的，
1: 对吧？但其实刚刚也讲到了，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是久坐不动的，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的话，可能就得警惕，因为我们腹部肌肉的力量不够，或者说有些人是过于紧张而导致腰部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腹部肌肉啊出现问题，导致出现这个腰痛的话，大概会有哪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来和各位 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
2: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可能提醒你需要来练一练自己的腹肌了。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讲到，其实腹肌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是吧？因为如果你的腹部肌肉力量不够的话，有可能会长时间让我们的腰部肌肉来进行代偿，
0: 对，
1: 它就会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这种酸痛啊、僵硬的这些情况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0: 你好 ，Hello， 大家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啊，就是当我们的腹部肌肉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或者说是过紧的时候，是吧？就两种极端都会导致腰部的不适。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有什么呢？
0: 主要其实经常碰到的就是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肌肉力量不足，对吧？因为平常可能现在这个全腰腿痛的很多可能偏年轻化，
1: 对，
0: 现在小孩对吧，
1: 小孩多小
0: 现在有小孩的话，有初中生高中生也都能碰到，对吧？当然也有二十几岁刚上班的，对吧？其实好多人都是比较瘦，或者即使有一些人他不瘦，但是呢他也不锻炼，而且经常是久坐，坐在那边，而且你坐正了，对吧？坐直了，就跟我们
1: 的体态，默默地挺直了我的腰背，
0: 这个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对吧？而且你注意姿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行了。
1: 然后这个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时候说到的这位博主小易啊，他最后是这个腰痛到不行，然后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确诊是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也跟腹部力量不足然后腰部代偿有关系吗？
0: 腰椎间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脊柱腰椎中间两个腰椎之间的一个垫片，
1: 嗯，
0: 对吧，它是一个软组织，它分为就是外侧是一个纤维环，内侧是髓核，它如果说长时间久坐会把这个不容易突出，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但凡有一个失衡了，对吧？你就容易这个突出会
1: 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腹肌无力，那我们可能腰椎会，就是我们的骨盆会过度的前倾，肚子会大，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的腰椎的曲度会变大，腰椎曲度变大以后它的这个就会是一个这个腰椎间盘它会一个这个一个狭窄，
1: 嗯，现在腰椎间盘狭窄的人也很多，
0: 然后狭窄了，然后呢它会从狭窄的地方就是会挤破，
1: 哦，
0: 对吧，那个地方就更容易破了，而且你长时间呢这个处于这种过度前屈骨盆前倾的状态，它那地方长期的应力，对吧，它其实这个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弹簧，
1: 嗯，
0: 就像一个这个这种有弹性的一个果冻一样，对吧，你给它一个这个挤压，然后你再给它放松，挤压放松它没事，但是你长时间把它挤在一个位置，它就像弹簧一样，你长时间把它这个拉长了或者挤在那边，它就可能就失去弹性了，
1: 哦，
0: 对吧，那它这个它的这种这个功能就受限了，
1: 对，
0: 这种垫片，对吧，它既然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垫片，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对吧，我们身体走路我们地面给我们的所有的缓冲所有的力，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通过这个椎间盘给它这个吸收掉缓冲了，
1: 嗯，
0: 但，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这个椎间盘没了，那你可能走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慢慢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不存在便秘以后，
1: 嗯，
0: 对吧，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1: 嗯，
0: 对吧，
1: 使不上劲儿，
0: 或者你转身体的时候你就疼，你就这个就是就会便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便秘你肚子更难受，然后腰又更难受，
1: 恶性循环，
0: 就一个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吧，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腹部来治疗他的腰痛，对吧，我们既可以调整腰痛又可以调整他的便秘，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从腹部来治疗的一个，对吧，这种更合适的一个病，
1: 嗯，哎，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够就是忽视这个小小的腰疼的这个毛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您刚刚讲到又往上走可能整个这个肌肉会延伸到我们的颈椎，对吧，
0: 对对，
1: 往上是颈椎，往下您刚才讲到可能是个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排便讲到可能是个 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想到可能是个排便，
2: 腿啊什么的，脚啊也不行哈。
0: 腰椎间盘突出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压迫到我们这个马尾神经。
1: 对，
0: 马尾神经它就是管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大小便的。那本身突出严重了，就会影响到大小便。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0: 对。
1: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发现其实包括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只是这个腰部肌肉有劳损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像刚刚节目，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我大，
4: 阿姨，
7: 大爷，
4: 我大，
7: 阿姨，大
4: 爷，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
7: 爷，
4: 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4: 大爷，我大，
7: 阿姨，
9: 大爷，
10: 阿姨，大爷，
9: 您
10: 姓
9: 我
10: 的，
9: 没
10: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无了意。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
13: 给我拿个纸巾。
14: 好。
13: 还多拿点，多拿点。
14: 行。
1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3: 多拿点，多拿点，
16: 再来一张。
1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8: 住手喽！
1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早晨，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出现过啊，就是腰痛，它真的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啊，那比如说包括长期不良的坐姿啊，长时间的站立啊，过度的劳累啊，或者说是肌肉不平衡等等。那么在这个治疗啊腰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慢慢摸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经验，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医生会告，难道会出现比较常见的腰肌劳损啊。那刚刚也讲到了，很多人出现腰痛的话，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去中医看一看啊，做一做这个推拿啊、针灸啊等等。那么很想知道哈，就是中医是怎么去看待这种腰部的这种疼痛，包括中医也会觉得腰部的不适要需要练这个腹肌吗？
3: 我们中医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中医的这个筋骨的理论，对吧？其中筋骨理论其实也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前我们可能会讲的更多，比如说筋骨平衡，对吧？那今天我讲的是这个跟腹部有关的一个学说，叫做这个它其实叫做中医架构学说，然后里面的这个理论当中的核心思想叫做这个轮轴的理论，
2: 这是一个机械啊。
3: 对啊，其实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比，就是是一个类比，当然它这种不仅仅说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它是基于我们很多的这种中医的这种阴阳五行啊、气血啊、脏腑啊、经络的学说，当然也有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就是现代的这种解剖学啊、生物力学的这个知识
2: 融合起来的。
3: 对，它其实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轮轴的思想，对吧？那我们从我们的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阴阳五行，对吧？那阴阳五行呢，其实就是首先说阴阳，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的这个前面腹部腹侧这一块是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躯干的中心，
2: 就是前面这前面正面这一块是阴，
3: 那我们的后背，但 就马上到夏天，可能马上又要流行晒
2: 背。我们说晒
3: 背，
2: 晒背啊，
3: 为什么要晒背？就是因为背面是我们的
2: 阳
3: 气，所以你晒补阳气。
2: 从来没有说是晒腹部
3: 的，对，你没有说晒腹部的，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后背又是我们的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四肢活动的，或者那肯定是阳气，
2: 嗯，
3: 是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寒气重，对吧？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晒背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治疗我们的腹部，
2: 嗯，
3: 对吧？
2: 腹部这一块的，而且刚好是中焦，哎，
3: 对，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脾胃，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阴阳学说，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那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对吧？然后呢，它而且它是主我们的四肢，主我们的肌肉的，
2: 嗯，
3: 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说脾胃虚弱，那就可能会肌肉不足，四肢力量就弱，对吧？
2: 嗯，
3: 那你的稳定性就差，
2: 就相对比较瘦弱的人可能就肌肉差，
3: 就是你这个肌肉弱了，那你就前面就讲的，那你就容易就代偿，对吧？
2: 嗯，
3: 你就会去劳损，更容易劳损，对吧？那这个是脾，就是脏腑里面的脾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然后正好它又就在我们的这个腹部，对吧？然后就是肾，肾呢我们中医上讲它主要主骨髓，主骨主生髓，
2: 嗯嗯嗯嗯，
3: 对吧？就是我们讲你如果说你的这个骨头叫骨质松或者 骨头不强，那可能是你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肾气不足，对吧？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对吧？那肾气，这种就有可能会筋啊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是
2: 痉
3: 挛。
2: 哎，有的时候抽筋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跟肝上面的问题？
3: 对，如果有的人这个肝气郁结啊，肝筋啊，
2: 嗯，
3: 这个淤堵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我们中医上讲，他可能会更容易会痉挛，更容易会抽筋。
2: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吵了一架，情绪特别激动
3: 的
2: 情况，
3: 那个，
2: 然后那个手对
3: 就
2: 像那鸡爪
3: 一
2: 样会抽筋啊，
3: 就
2: 是，
3: 啊，这个
2: 就
3: 是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就引申出来了这个肝主筋的一个功能，
2: 嗯嗯，对
3: 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脾胃是先天之本，然后其实它也主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只有脾胃强了以后，你这个肾跟肾主骨的功能跟就肝主筋的这个两个功能
2: 也会更强，
3: 才能够这个发挥到它的作用，
2: 嗯，
3: 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气血津液的学说，
2: 嗯，
3: 对吧？那这个就是其实也很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2: 嗯，
3: 对吧？我们那气血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滋养我们的筋骨，滋养我们全身的一个物质，对吧？你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强，你没有摄入，就你吸收的这个食物，
2: 嗯，
3: 对吧？
2: 嗯，
3: 但是你摄入的食物你没办法吸收，那你哪来的营养去这个提供它的骨头啊肌肉的生长啊，
2: 哦，
3: 对吧？那你的这个筋肉就是你的筋骨肯定是不会强的，
2: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种这个筋骨不强。所以我们疼痛有两个因素，一个叫不通的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 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同一个，
2: 也
3: 可以回到这个腹部脾胃，
2: 嗯，
3: 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的三焦气化有关。我们这个腹部是我们的中焦，很多时候就是你上下不通，中焦不通啊，然后就会把这些营养啊，把这些吸收的东西，它没有转化成真正可以被其他吸收的营养，
2: 嗯、
3: 变成了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啊，叫这种就是痰啊、淤堵啊什么的、
2: 嗯，
3: 对吧？它最后它就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积液啊、肿胀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吸收的，比如说你吃了中药，或者说你吸收了什么营养，或者你吃了什么饭，如果你不能吸收，那也没用，
2: 嗯、
3: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腹部的揉腹啊针，或者说腹部的针灸啊、
2: 嗯、
3: 对吧，可以打通它疏通它，其实这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

0: 自然而然的你其他的腰痛啊其他的也都好了，
1: 是
0: 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有好多理论，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针灸推拿最相关的就是经络学说
1: 啊，
0: 是吧？我们腹部呢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个经络，比如说最的这个经络，比如说最中间的任脉，还有两侧的足少阳肾经足少，还有一个这个胃经，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跟下肢有关的经络，对吧？还有跟这个上肢，然后呢任脉督脉，还有一个这个叫冲脉。任脉是一身之阴，
1: 这个，
0: 对吧？督脉是一身之 阳，
1: 嗯，
0: 然后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对吧？这个叫一元三奇，它都是起于包中，包中就在我们小腹，
1: 哦，所以说也是腹部也得练。
0: 对吧？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三个经络都是从我们腹部这个出来，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地方，
1: 嗯，
0: 当然这个小腹的这个大概位置，其实又跟我们这个比如说道家或者武术里面的这个丹田
1: 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对对对对对，
0: 丹田是我们的这个肾气的生发的这个地方，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阙命门，对吧？一身之火，
1: 嗯，
0: 等等
1: 都很重要，啊，
0: 其实
1: 都
0: 从都
1: 集中在腹
0: 部，
1: 哦，
0: 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所以
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突然间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腹部一定要保暖，特别是这个肚脐附近是吧？
0: 就不能受凉。
1: 对，就是夏天哪怕是三伏天非常热，感觉这个肚脐周围都得盖一个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你想关元气海这个穴位，对吧？可能你不学中医你都知道，它就对吧，
1: 嗯，
0: 补你的这个对吧，
1: 嗯，
0: 补你的这个。这个肾补肾，
1: 嗯嗯，
0: 的作用，
1: 明白。那除了说我们喝一些这个中药，
0: 嗯，
1: 做一些这个推拿，
0: 嗯，
1: 啊，做一些针灸来去缓解这个腰痛啊，
0: 嗯，
1: 腰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活当中自己能做什么呢？
0: 生活中，其实我们腹部的话，你可以还可以，比如说一个可以艾灸。
1: 啊，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而且很方便，
0: 对，而且
1: 自己在家就能做，
0: 就是这个我们就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家叫艾灸的专家大师，
1: 嗯，
0: 叫周美生，他就比较提倡叫艾灸阴交，就是在我们这个脐下一寸，就是艾灸这个点，
1: 哦，下腹部吗？
0: 下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然后灸把这个肉，就是把这个热
1: 热
0: 就是透到这个腰这个地方，它对于腰中间的疼痛，
1: 哦，它能穿透到后面，
0: 就是你要用那种悬空灸，就是你要用那个艾条对着穴位灸，
1: 哦，
0: 你不能用一个大的灸盒，它就是不
1: 面太广了，
0: 对吧？
1: 嗯，
0: 它就是，
1: 嗯，你得局部，
0: 就是，
1: 集中一个点。
0: 当然，这个就是有的人讲这个用灸，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盒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更讲这个用灸合灸，他跟你这个
1: 部位，
0: 其实你不仅仅是刚才讲的阴交这个。气海关元，
1: 嗯，
0: 你神阙，
1: 嗯，
0: 对吧？神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脐灸脐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隔姜隔盐放在肚脐上，
1: 哎，
0: 对吧？你可以灸，你就用这个艾条对着它灸，
1: 是，
0: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保，它是一个保健，对吧？
1: 嗯，
0: 它也是可以治缓解我们腰痛的。
1: 是的，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该减肥才还得减肥，不然全是脂肪也不行。
0: 练练呼吸
1: 啊，练就是要深呼吸。
0: 对，其实我们传统功法当中的气功，
1: 嗯，
0: 对吧？调身调息。然后调绳其实也有很有帮助
1: 的，哎，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锻炼方法啊，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锻炼，也会有助于我们提高啊这个腰部康复的效果，来改善生活质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0: 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院
1: 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0: 正常情况下，肠道免疫系统遵循昼夜节律运行，进食时间紊乱时，肠道免疫细胞的防御功能会出现紊乱，抗菌因子分泌失去规律，进而引发肠道慢性低度炎症，削弱身体对病原体的抵御能力。二，干扰胰岛素分泌。进食时间紊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进餐时间延后或者是漏餐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和睡眠不足则会加剧夜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一步影响代谢。第三，容易导致脂肪肝。身体为了维持生命代谢的需要，糖、蛋白及脂肪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在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维持血糖水平，机体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上升，出现营养过剩。再营养过剩，储存起来，
1: 形成脂肪肝。
0: 四，增加胆结石风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胆汁在胆囊中过度浓缩，显著增加胆结石风险。此外，日本一项纳入百万人的研究发现，不规律进食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可能于盖铃耳准备好醒来。第二是饥饿激素。饥饿激素按照脉动节奏分泌，一天中有三个分泌高峰，上午8点、下午1点和傍晚6点。在分泌高峰时，人的食欲和食物摄入量会增加，因此我们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进食，这也是人体生物中的奇妙安排。第三，脂连素。脂连素的分泌持续时间较长，从上午10点延续到晚上8点，上午11点视为分泌高峰。 支连素是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重要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糖利用和胰岛素敏感性。最重要的是加快能量代谢分解，防止脂肪堆积。如果在晚上8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支连素参与糖和脂类分解代谢，更加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这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四，胰岛素。从下午2点到6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4点到5点达到峰值，这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首席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早餐7到8点适当吃全麦，7点左右胃肠道已经完全苏醒，消化系统开始运转，这个时候吃早餐能够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推荐早餐适当地摄入全麦，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蛋、奶、禽畜肉、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需要注意啊，即使午餐时间比较短，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边工作边吃饭。15:30下午茶喝点酸奶，对上班族而言，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到了下午16点左右，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糖，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酸奶是不错的选择。晚餐18:00到19:00多吃蔬菜，晚饭最好是安排在18:00到19:00之间。如果吃太晚，那么离就寝时间太近，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 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消化不完就睡觉。应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17到29度。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南营桥附近，加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寿望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
0: 法桐枝头即将飘散的果毛被提前吹落并冲洗清理，夜间作业即使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也能够尽量避免白天果毛大量的飘散。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了解啊，今年法桐果毛的治理已经在4月中旬启动，分3轮对市区主干道的大约5000株法桐开展雾泡冲洗作业。与此同时，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党支部沈泉绿色民生服务工作室还坚持削减减序兼顾长势的原则，对法桐开展精细化修剪，重点处理枯死枝、病虫枝、徒长枝以及结果量较大的枝条，从源头来减少飞絮的产生，并且同步消除树木与线路、照明设施之间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这支队伍已经连续10年在法桐发芽前开展专项修剪，并在果毛飘絮期持续进行飞絮治理。作为行道树 在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当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过？嗨，你听
5: 后冬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
9: 做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0: 他钢筋铁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觉很多行车过程中所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

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
1: 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受到降水影响，五月的天啊，终于是冷静下来了。不过提醒大家啊，虽然说雨水将暂歇，但是本周仍然有多次降水，各位上下班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路上要注意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在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小窝气象。
5: 市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住电动自行车请佩戴住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

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行车记录仪。

0: 它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局势，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全是阴到多云，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阴到多云，气温是
4: 烟泉市白天多云转阴，烟泉市白天多云转阴雨，气温是17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9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1: 接下来缓行路段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利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双向的苏南收房机场附近，S17苏台高速苏州路段往无锡方向的黄带附近，521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武松江工业园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新业态、新模式为下强制检定、维修、执法六大环节的闭环管理。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 记者昨天晚上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根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旅程。除常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晚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
5: 犯罪。
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7: 知道了，爸爸。
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切，能力不够。
3: 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1: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 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如此默契。

0: 来了是吗？
1: 哎呀，这个我觉得
0: 来了是吗？
1: 哎呀，这个我觉得真实最重要。
0: 太真实也不太好，
1: 就是、太真实了，
0: 太真实了，
1: 是不是？我们主打一个把真实送给大家啊。
0: 很多人
1: 啊，
0: 不仅真实，
1: 怎么呢？
0: 还很现实。
1: 哦、那肯定啊，
0: 今天
1: 啊，
0: 5月20号
1: 哦，
0: 是什么日子？
1: 是
0: 知道吧？
1: 是什么日子？普通周三呢？一点儿不疯狂啊。
0: 这
1: 明天不啊？
0: 这惦记疯狂，
1: 怎么的？
0: 我跟你说，今天520
1: 啊，
0: 是一个有寓意的日子。
1: 哦，有寓意的日子，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哦，这你都不知道啊？
1: 那您给我解释一下呢？
0: 520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1: 520，
0: 意思就是如果
1: 我儿子特别灵，没儿子呀。
0: 意思就是
1: 什么呢？
0: 如果天降25亿在我身上，
1: 啊，
0: 我一定会对这个世界零具怨言。
1: 哦，这么个意思。
0: 520啊！
1: 哎呀，
0: 合理吗？
1: 合理，合理，
0: 对不对？
1: 哎，
0: 请让这52亿砸我头上。
1: 52亿，
0: 我对这世界零具怨言。
1: 你也不可能有怨言了。
0: 51我也没有怨言。
1: 这50都没有怨言，那都多重啊，砸你身上你这人都完事儿了，你都交代了，你都
0: 这话说的，一张银行卡能有多重？
1: 不能说是砸到你身上
0: 啊，
1: 就是这个给你
0: 给我，
1: 对不对？砸到你身上有点恐怖，都给你砸没了都得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
1: 今天是个充满爱的日子了哟，
0: 520嘛。
1: 哦，520真是个充满爱的日子，
0: 充满爱的日子。以前我看有人在网上讨论，
1: 哦，被资本弄成了充满爱的日子。哎，
0: 以前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讨论，嗯，说520，嗯，说外国人都会怎么怎么送给他的爱人，送这送那的。
1: 哎，520还真不是外国人弄的。
0: 下面有人就说外国人不过这节，
1: 对，外国人不知道520，
0: 他就杠起来了，说你怎么知道外国人不过这节？你去过吗？
1: 啊，
0: 他外国人不说中文，这
1: 对呀，啊。这520他们又不是这个
0: 520，
1: 对啊，他们过这个干什么呀？
0: 5月20号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1: 是呀，你看看
0: 五月是什么来着？
1: 5月 May
0: 是吧？
1: May
0: twenties，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中国人讲520，
1: 没错，
0: 哎，这是中文的谐音，
1: 哎，阿拉伯数字中文谐音，
0: 对吧？
1: 哎，
0: 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人选择在今天登记结婚，
1: 过这个谐音梗
0: 啊。我们呢也看到了这个路上啊，
1: 嗯，
0: 有很多外卖骑手
1: 哦，
0: 不仅送吃的，
1: 嗯，
0: 送鲜花
1: 啊，是是是。
0: 我们呢也在一些单位门口
1: 啊
0: 看到了一束又一束的鲜花。
1: 我告诉你，我有一朋友
0: 啊
1: 是快递小哥，
0: 嗯，
1: 他今天发在我们群里面一个图片
0: 啊，
1: 20-30部手机，说哎呦，今天这日子送手机的真多。
0: 今天送手机呀，啊，
1: 都是手机到货。他今天送20-30部手机，我没仔细数啊，20肯定是多。
0: 现在人表达爱意这么现实吗？
1: 哦，太狠了！我
0: 有没有人能送我显卡？
1: 显卡，显卡送你，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意义
0: 啊？是吗？
1: 就送你52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特别有意义，
0: 哎，
1: 哦，
0: 对对对对。
1: 你看陆老师这个人就不现实，
0: 是是是是 是
1: 啊！你像我，
0: 我太
1: 又现实又知足，为我50。啊，今天为了明天不要了，
0: 明天再
1: 说吧，行不
0: 行？
1: 明天不要了，
0: 明天再说吧。啊，好了，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啊。
0: 今天呢，虽然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但是今天呢，是一个雨天。早上的时候下雨，
1: 挺大。
0: 然后呢，早上我也是在早高峰的路上，觉得了路况呢不是特别的好。
1: 每天的下感觉，
0: 车蛮多的啊，真不是下感觉。我从送孩子迟不迟到我就知道了呗。
1: 哦，这么
0: 我都是一个点出门。
1: 昨天陆老师呢，前天陆老师就说，
0: 啊，
1: 哎呀，这个早晨早高峰的时候车肯定多，车非常多；晚高峰的时候车肯定多。然后我们俩一看监控，没什么车。昨天陆老师又说，哎呀，今天早晨啊，那个车特别多。
0: 昨天没看监控啊？
1: 是你不看的那个那叫什么
0: 导航？
1: 导航吗？你不感觉也不多
0: 吗？那不能这么说，
1: 啊，
0: 这个
1: 没亲眼看着不算。
0: 感觉这事儿啊，
1: 啊，
0: 分享和人分析。
1: 哦，
0: 就是说你经常看那些财经说，说我感觉这只股要涨，它真涨吗？
1: 嘿，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感觉你买这个数字能中彩票，你中了吗？嗯，
1: 对 对， 对
0: 啊，
1: 对，
0: 我感觉你明天穿这色的衣服，你能天降大运。
1: 啊，哎呀，你 看
0: 这都是美好的祝愿。
1: 从我旁边一个重卡就过去了。大运是吧？
0: 你怎么不说你摩托车过去了呢？
1: 哎，别吓我啊！
0: 啊， 一个摩托车牌子，
1: 摩托车也行
0: 啊, 啊。那么我说句实在话啊，那我确实觉得早上出来的时候路上车很多。

0: 哎，
1: 因为我会经过一些比较重点的路段，
0: 你像
1: 长江路、啊，你像这个中山路、梦溪路、梦溪转盘，这个南徐大道，包括隧道出口那边等等、
0: 哎，
1: 你看，我们现在看隧道入口的车
0: 真不少，
1: 跟昨天比，那肯定是多了啊
0: 啊！你都知道啊？
1: 我猜的啊。但是这个路上呢，已经明显干了，
0: 哎，
1: 已经不下雨了，
0: 是不下
1: 啊，不下雨也挺好，
0: 对对对，
1: 视线不受阻，路面不太滑啊，
0: 说的，
1: 也希望大家稳驾慢行，
0: 哎，
1: 回去的路上呢，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错个风，这样会稍微好一些啊，
0: 哎，你看这小窍门，
1: 下班不着急，
0: 哎，
1: 上班着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曾经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啊，开车那个时候我们还早班8:30，
0: 对。
1: 然后我在南徐大道，不是在九华，在那个潭山路那儿，等红绿灯。
0: 嗯，
1: 旁边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也在等红绿灯。然后呢，一个这个男士开的车，副驾驶坐了一位女士啊。男士呢一到停车，哐哐哐在炫煎饼，
0: 好家伙！
1: 女士呢哐哐哐化妆，是
0: 吧？哎呦呵，
1: 你看看早上都很赶，
0: 对对，真的是赶。
1: 但是下班呢，咱们稍微悠哉悠哉啊，
0: 对，
1: 不要那么着急，咱们稍微等个10-20分钟，可能也还好。但是回家的路上就通畅许多，
0: 对，
1: 可能到家也不会那么的迟。
0: 哎，不会，其实真差不多。
1: 早走也不一定早到家呀，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说
1: 得
0: 好
1: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喽。
1: 当然，我相信大家比我的行车经验要丰富的多，
0: 是吗？
1: 他们每天都在那条路上走啊。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呢也只是客观的分析和这个分享一下啊，您仅供参考。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嗨聊互动啊，要问问大家，你觉得你需要补点什么？
0: 你看看，撞枪口上了是不是？
1: 撞谁枪口上了？
0: 撞我枪口上了呀！
1: 你怎么撞你枪口上了？
0: 不光补什么 A 呀、啊、B 呀、啊、C 的、你是不是得先 V？是不是啊？
1: 为50的吧？
0: 啊，为啊！
1: 你现在需要补点50，
0: 哎，
1: 你需要补点炸鸡。
0: 对，
1: 昨天给你吃，你咋不吃呢？
0: 昨天吃了
1: 啊，吃了是吧？
0: 对，昨天吃了，
1: 真不容易哈，
0: 咱真不能昧着良心
1: 硬塞嘴里才吃的是吧？
0: 还、不过还挺好吃，挺好吃。
1: 那开玩笑呢？好了，那么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觉得你需要补点什么？
0: 哎，需要补点什么？
1: 我觉得我需要补点运气。
0: 哦，您运气多好啊！
1: 我运气好吗？
0: 好啊，您运气还不好？
1: 我怎么没中52亿呢？
0: 好，就中52亿，那跟运气好坏没有关系。
1: 哦，是吗？
0: 哎，对，这个不叫运气好。
1: 哦，
0: 您这运气是不错的啊。
1: 那我补点什么呢？
0: 您补点
1: 脑子，
0: 补点脑也可以啊。
1: 补点精力，
0: 补点精力，嘿。你看
1: 对吧？补点肌肉，
0: 补肾。
1: 你把那句话给我撤回去。
0: 撤回一个补肾。
1: 撤回，
0: 还不如不撤回。又说一遍。
1: 好了，那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今天第一首歌，这是来哪首歌来着？
0: 来自
1: 听不到。
0: 来自冒险家果味 VC。
1: 啊，这对不起
0: 啊，
1: 昨天的歌单和搞混了，
0: 是吧？没关系，
1: 补点 VC，
0: 补点 VC，
1: 果味 VC，冒险家。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转。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因为我们昨天没看着，
4: 对，
3: 今天呢我们使劲看，
4: 使劲看。哎呀，
3: 别说啊，就我们看习惯了以后，
4: 对，
3: 多多少少有点，就不看的时候有点不习惯，
4: 别扭
3: 、啊、
4: 对，
3: 就是你跟人家说路况真是得眼见为实、
4: 啊、是，你不能胡说。
3: 对，因为我们平常开车用导航、哎、有的时候导航上虽然显示红，它确实也是车多很堵，
4: 对，
3: 但是呢它具体的长度和现场的状况我们是不了解的
4: 啊。
3: 你像我以前用过导航，在高速上显示前面大概多少米出现事故、
4: 嗯、
3: 啊，然后你到那儿发现其实并没有事
4: 故，过去了都、
3: 有可能是过去了、也有可能呢是别人误报了，
4: 对、
3: 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通过监控大屏可以直接的直观的看到路口的这种情况啊，
4: 没错没错，
3: 就比较好一点啊，就真实一点啊。
4: 对，
3: 同时还是提醒各位电动车的驾驶人员
4: 啊，
3: 停
4: 车来了
3: 不要越过停止线啊，
4: 是
3: 停止线内比较安全一些啊。
4: 对，
3: 我看看，哎，这个是哪个路口啊？
4: 九华山
3: 路
4: 北辅路路口
3: 那个右拐啊，那正常右拐的车正在避让一辆超过停止线还逆向的三轮车、啊、
4: 哎，
3: 这大哥呀，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啊、
4: 确实是啊，
3: 是的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换一个路口，到了九华山路南山路路口了，这边的车辆啊、
4: 嗯、
3: 目前不是很多、啊、
4: 对，哎，但是这边阳光就好了很多，我感觉亮了好多，
3: 亮了很多哈、
4: 啊
3: 哦、这镜头不一样，
4: 可能还是有的地方呢这个稍微有点阴
3: 不一样
4: 啊，也有可能，对对对
3: 啊。然后换一个角度啊，这是哪儿啊、
4: 嗯，

0: 九华山的南山路口
1: 啊，九华山路南山路，我想想啊，是哪儿啊？哦，中山西路珠
0: 峰路
1: 这边，
0: 哎，
1: 就是京畿路对面啊。这
0: 会儿
1: 这边没什么车啊。
0: 我找着我最关心的，
1: 最关心的
0: 隧道，
1: 隧道来了，
0: 隧道入口，哎，咱们看一下啊，
1: 这不是隧道，
0: 但你看，点的是这个，他不放这个，
1: 点歪了。
0: 哦，是有点
1: 等会儿啊，等会儿有点卡顿啊。
0: 对，
1: 珠峰路润州路这边还没到点儿，这边现在车不多啊，
0: 对，
1: 很少。
0: 隧道入口，嗯，还行，就比刚才我俩看的时候好一点，
1: 对，
0: 好一丢丢。
1: 车速不减，
0: 对，啊，这个
1: 车速不减
0: ，也，
1: 但是有一定流量的，
0: 对。
1: 对吧？啊，
0: 哎，
1: 还没到那种就是完全没车三三两两的，没有，
0: 哎，那不至于。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完全也不至于要减速进隧道，
0: 嗯，
1: 啊。
0: 出口处刚才我们看了，哎，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也没有，哇，也没有特别多的车吧，正常，
1: 嗯，
0: 正常流量，
1: 嗯。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和我们分享。
0: 哎，对，
1: 你也可以在路飞的朋友圈留言，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留言，
0: 嗯，都可以
1: ，你也可以在路飞的朋友圈来聊聊天嘛。
0: 对，
1: 咱们一聊天就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也是通过我的朋友圈，
0: 啊，
1: 发现，哎，你也认识他呀，是吧？
0: 你也认
1: 识
0: 他，
1: 他
0: 也认识他，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也有很有意思啊。
0: 所以朋友圈啊，少点赞啊，是不是？
1: 是，
0: 哎，
1: 也不能少点赞
0: 啊。怎么的？
1: 可以给我点赞
0: 啊，可以给陆老师点赞，
1: 给我点赞啊！
0: 真的，陆老师，我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就发现了好多次，我以为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原来他们都有朋友圈，
1: 都有共同的朋友。
0: 对，就是他们点赞，我看着。
1: 就是，
0: 好，这小子，嗯，
1: 你也认识他，
0: 对呀，啊，哎呀，惊了我都，
1: 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一个原则，就五个人原则。
0: 哦，五个人原则，
1: 就是你的朋友
0: 啊，就宿舍五个人六个群，
1: 不止，你的朋友的朋友中间隔五个人
0: 啊，
1: 就能有熟悉的人了。
0: 哦，这么个意思，真棒。
1: 就比如说我和楼下的可能某一个不认识的人
0: 啊，
1: 辗转五个人的关系就可能能连在一起。
0: 哦，就串起来了，
1: 哎，就串起来了啊。世界不大，
0: 嗯，
1: 镇江也，嗯，这个也不大。我们经常感慨啊，有时候这个朋友聚会。在啊聊天聊着，哎，你认他？哎呦，我也认他啊！
0: 对对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世界多小啊！
0: 昨天我们那个单位，我们上单位去，还说，哎呦，这是你同学呀，啊！那是你同学，我们还
1: 对
0: 说呢，就是
1: 对吧？
0: 很
1: 有意思，
0: 同学，嗯，
1: 所以要补点什么呢？
0: 补
1: 点朋友
0: 哦，补点朋友，
1: 朋友多了
0: 路
1: 好
0: 走，路好飞。
1: 是路飞，
0: 哎，
1: 是吧，
0: 啊？路特别好飞，
1: 哎，所以您觉得您需要补点什么呢？
0: 哎，
1: 好多人给我留言都是同样的东西，
0: 补点钱，啊，基本上都是这，啊，
1: 补点健康不好吗？
0: 对呀，啊，
1: 健康也是。
0: 陆老师
1: 换成
0: 陆老师来之前，我刚给自己补了补健康。
1: 你补了什么健康啊？
0: 运动了呀，我活动了一下，
1: 哦，
0: 我不早来了，没事儿，
1: 对对对，
0: 我都弄完了，我就活动了十分钟。
1: 嗯，
0: 哎，抓紧一切这个机会，抓紧一切时间活动活动。陆老师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1: 补点健康。
0: 因为昨天呢，我在单位等车，陆老师是先走的，他有点事儿。
1: 嗯，
0: 那然后我们另外一同事就跟我说了，哎呦，你们最近怎么不谈这个减肥呀，锻炼这话题了呢？我说怎么了？我刚想锻炼，被你们说的我都有点那个想锻炼了。我最近吃太多了，我觉得我要练一练，
1: 我们使劲说，
0: 哎，你看我觉得我们这有一些提醒还是
1: 有用，
0: 很重要
1: 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补点健康，
1: 补点健康，
0: 哎，
1: 啊，
0: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说这句，别不说了，
1: 补点运动
0: 啊，补点运动也可以，
1: 啊，
0: 对对，没毛病。
1: 各位觉得可以补点什么呢，
0: 哎，你们觉得呢，
1: 啊，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
0: 啊，
1: 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要进入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0: 哎，
1: 也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来收听一路畅行，这是来自郭靖的
0: 心
1: 眼儿，
0: 嗯，什么玩意儿心眼儿，
1: 补点心眼儿，
0: 哎呀妈呀，你看看，不能补心墙，
1: 心眼儿补多了就成一面墙了，
0: 哦，这么个意思来吧，听听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最近受到降水影响，五月的天啊，终于是冷静下来了。不过提醒大家啊，虽然说雨水将暂歇，但是本周仍然有多次降水，各位上下班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路上要注意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截至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在四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2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3号全是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

0: 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8: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7: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8: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9: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邵，
0: 路飞加小赵，
1: 快乐不迟到。
0: 您觉得您需要补点什么？
1: 哎，您需要补点什么？
0: 补点什么呢？
1: 哎，我觉得我真的要补补精力。
0: 补精力？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感觉
0: 气血，
1: 哎呦呵，气血不至于。
0: 来，我这有一瓶大红。
1: 大红
0: 啊，喝了补血。
1: 好好家伙，
0: 还有一瓶大蓝，喝了补魔法值。
1: 哎呀，
0: 喝了你就哐哐干
1: 呢。是这个家伙啊，一瓶红一瓶蓝是吧？
0: 这个词儿是不是非常古老？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没人说这玩意儿。
1: 太厉，您说大红，我没听懂，但是您说我这还有瓶蓝。
0: 喝瓶红喝瓶蓝是吧？
1: 对，您突然给我来一大红，我没听懂。哎呦，还有一瓶蓝，我立马听懂了。
0: 是不是得补啊？
1: 得补得补得补，
0: 给你补点 buff。
1: 我给我补点 buff，
0: 哎，这个词儿听过哈？
1: 那我妹夫同意吗？是吧？
0: 你妹，你问问他要不啊？
1: 我问问他，给我妹夫也补点 buff。
0: 现在是5:39了啊！
1: 哎、
0: 从监控大屏上看到，目前的各个路口的流量都有一定上升的趋势。
1: 是，
0: 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珠峰路、润州路的这个路口呢、
1: 哎，
0: 在我们刚刚看的时候还没几辆车呢啊！
1: 哎、
0: 现在已经是来来往往啊，
1: 花花
0: 川流不息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隧道入口处还可以，目前呢这流量正常。
1: 哎，没错
0: 啊，这个其他的路口隧道出口也还行，
1: 出口也还行，正常。
0: 还是那个情况，就是。注意右拐，右拐、有从右边汇入的车流，
1: 没错
0: 啊、也有两股这个路线交叉的情况啊。
1: 哎，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啊、
0: 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来聊一聊补点什么，
1: 补点什么。
0: 现在人真的是，买各种各样的补剂
1: 啊，补品。
0: 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呢？
1: 啊、
0: 昨天呢，这个袁朵朵就塞了我一粒药丸儿、啊。
1: 哎呦，干什么呢？
0: 他说吃，
1: 火。
0: 啊，红色的，别想多了啊！
1: 哎、
0: 然后，啊，我说这什么嘛什么呢？他说维 C， 啊、
1: 哦，
0: 买了一瓶维 C，
1: 啊、哦，吃一吃，
0: 说你得吃一吃啊，这、
1: 哦、
0: 平时维 C 吃的

0: 不多啊，你水果蔬菜吃的少，
1: 这么个意思，
0: 补点维 C 啊，
2: 关心您
0: 啊。但是也有些人觉得啊，那是平时吃的挺好的呀，
1: 啊不错呀，
0: 身体不缺维 C。
1: 对对对，
0: 啊，你要是白天你泡点柠檬水
1: 哦，
0: 喝下一杯高能量维 C，
1: 喝
0: 啊。然后还有人就是说这个买维 C， 买补剂
1: 啊，
0: 包装上印着水果，
1: 好家伙，
0: 看起来好像很放心，
1: 很
0: 天然，
1: 健康啊，
0: 这些都对吗？
1: 哦，
0: 嗯。
1: 有猫腻儿，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补维 C
1: 哦，如何补维 C？ 嘿，
0: 首先先要认清一个事实
1: 啊，什么事实？
0: 咱们中国人
1: 啊，
0: 普遍维 C 摄入量不够
1: 哦，真的？
0: 你以为你自己平时吃了很多蔬果，
1: 对呀，
0: 维 C 就一定不缺吗？
1: 哎呦，
0: 不见得。
1: 嗯，
0: 就像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啊，柠檬，你觉得柠檬补维 C？
1: 啊，
0: 柠檬维 C 含量真不多啊，
1: 是吗？
0: 中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超过70%的中国人
1: 啊，
0: 维 C 摄入量不足。
1: 那可能我是那30%，
0: 您足？
1: 对，足啊。
0: 哦，
1: 从小我那考试的时候我都选 C 呀。
0: 啊，维、你唯就选 C 是吧？
1: 哎，我唯一的就一个选项就选
0: C
1: 嘛，那就维 C 嘛。
0: 这个很多居民的膳食结构不合理不平衡，大量人群维 C 摄入不达标，达不到健康指导值
1: 哦。
0: 为什么会缺呢？
1: 为什么呢？
0: 有三个核心的原因。
1: 哪三个呢？
0: 第一，维 C 是必需营养品，但是人体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1: 啊哦，自身合成不了，
0: 必须从外界来获取。
1: 看看
0: 啊。第二呢，日常果蔬可能吃不够量。
1: 您看看，您吃的不够。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蔬菜每天300到500克，水果每天200到350克。
1: 哎呦，
0: 成人维 C 推荐量是每天100克。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换算一下啊，这你说300到500克，你也不知道大概多少。
1: 对呀，
0: 500克大概半斤左右吧，是吧？水果200到350克啊，换算一下，
1: 半斤多。
0: 柑橘每100克的含量呢，
1: 28毫克
0: 的 VC，
1: 哎，那每天要吃3-4个。
0: 对，柠檬100克含量是22，
1: 这么少啊？
0: 哦，比橘子还少。
1: 天，
0: 每天你得吃4-5个，
1: 吃4-5个柠檬，好就胃受了吗？我
0: 苹果 VC 更低
1: 啊，
0: 每天至少要吃10个以上。就是说，就是咱们说，就是补到这个100毫克的量啊！
1: 哎呦，拿苹果蒸着吃当饭吃得，
0: 哎，
1: 10个以上，
0: 就所以说呀，
1: 哎呦，
0: 肯定是没吃够，
1: 误会了，
0: 对不对？
1: 都误会了，
0: 啊，
1: 对呀。
0: 再说了，你寡吃柠檬多难受啊！
1: 是你寡吃苹果多难受，
0: 喝的奶茶里能放4-5个柠檬吗？是吧？而且 VC 很娇气，
1: 哦，VC 娇气。
0: 少哥刚才说的方法也不行，
1: 不行吗？
0: 一放一煮就流失。
1: 哎呦嘿，
0: 水果放4天 ，VC 含量明显下降。
1: 啊，你看看，
0: 青菜、西红柿、甜椒高温煮熟之后，啊，，VC 大量流失。
1: 嚯，
0: 酒放爆炒，长时间炖煮，
1: 啊
0: ，VC 就跑了。
1: 我还吃了干嘛呀？
0: 就溜了。再加上现代人熬夜，压力大。
1: 哎。
0: 啊，肠胃吸收差，
1: 是
0: 都会加速消耗，
1: 压上晕了，
0: 越忙越缺。
1: 哦哦，对对对，确实是。
0: 哎，
1: 越忙
0: 那我们如何该如何的补 VC 呢？你也不能寡吃苹果啊，你
1: 也知道，对，那吃10个呢，
0: 苹果含量很少的，苹果 VC 含量很少的，
1: 少
0: 啊，
1: 少少少。
0: 但是
1: 咱们
0: 有
1: 推荐一些多的，
0: 有含量多的呀，
1: 是不是？
0: 哎，有含量多的啊，
1: 哎，
0: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
1: 哦，什么呢？
0: 针叶樱桃。
1: 哦，针叶樱桃，
0: 针叶樱桃，
1: 针叶樱桃是什么樱桃？
0: 就叫针叶樱桃，你可以去搜一
1: 搜，
0: 我也不知道。
1: 针叶樱桃，
0: 啊，它呢，这个每百克含量呢是2440，
1: 我的妈，
0: 维 C， 40，
1: 我的妈，
0: 维 C， 啊。
1: 真正的叶里面的樱桃，
0: 柠檬是22啊，这玩意儿2440，
1: 好家伙！
0: 但这个你可能不常见，
1: 哎，
0: 说一些常见的，
1: 常见的
0: 冬枣，
1: 哦，冬枣
0: 243，
1: 呵，这柠檬
0: 也就是说你每天你吃50克的冬枣，
1: 嗯，
0: 啊，基本上量就
1: 够了，
0: 但是你还要看吸收量啊，
1: 对对对对，
0: 还要看吸收率啊，
1: 哎，
0: 那你可以往多了吃啊，对吧？冬枣你这个哐哐炫是吧？
1: 那冬枣糖也挺多啊，大伙注意啊。
0: 刺梨
1: 啊，刺梨，
0: 刺梨最近也是
1: 火，
0: 很火啊。
1: 嗯，
0: 但刺梨汁真难喝
1: 啊， 啊，对，刺梨汁，
0: 还有一个叫沙棘，
1: 哎，这也难喝
0: 是吧？
1: 沙棘汁也难喝，
0: 沙棘汁啊，
1: 还是多的都难喝。
0: 刺梨呢是1000到2000，
1: 这高。
0: 啊，沙棘呢是204
1: 啊，也可以。
0: 还有一些啊，良好的番石榴
1: 芭乐
0: 68，
1: 哎，
0: 草莓。

0: 草莓
1: 47，
0: 不错。
1: 猕猴桃62，
0: 猕猴桃。
1: 柑橘30到60，
0: 那就生生吧。
1: 啊，下面有一些就不推荐了。大樱桃、车厘子，
0: 哈，
1: 10.4。
0: 啊，对。
1: 菠萝18，柠檬22，芒果23。
0: 哎，行了，
1: 你以为柠檬很补维 C？
0: 以后柠檬放弃吧就、啊。
1: 别指望柠檬补维 C、啊。
0: 哎，柠檬只会补你这个胃酸。
1: 哎，对啊，
0: 补你反酸啊。
1: 是啊，还有一些维 C 含量高的蔬菜啊，甜椒、西兰花、苦瓜、
0: 哦，
1: 羽衣甘蓝。
0: 刚才陆老师提醒了，
1: 嗯，
0: 久放爆炒、长时间炖煮，
1: 嗯、
0: 这些里面的维 C 都没了啊。
1: 是啊，
0: 所以呢，这什么甜椒、西兰花。

0: 补点什么？
1: 哎
0: 哎，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吧。
1: 嗯，
0: 是来自于孙燕姿，180度，
1: 哎，
0: 怎么样？
1: 180度，
0: 对柠檬的态度，
1: 180度大转弯了。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2: 我是朱一飞。
1: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0: 我是小少，
9: 路飞加小少，
10: 快乐不迟到。
9: 今天是5月20号，520。
10: 哦，我的老飞皮，
9: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值得你去爱。
10: 我谁呀？
9: 你自己。
10: 好家伙，
9: 爱你老几？
10: 哎、
9: 真的，爱自己。
10: 我不算老几啊，
9: 你是老几？爱自己，因为今天我也刷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视频啊，这个推送啊，以往哈，今天很多人都会在朋友圈里啊说这个和爱的人啊一些表达表白，但今年比较多的是对自己的表白，就希望新的一年要永远记得爱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
10: 对，
9: 肯定自己的能力
10: 啊，
9: 相信自己的本事，
10: 有
9: 不要自我怀疑，不要苛求自己，不要内耗，对吧？这现在
10: 懂真多，
9: 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很有感触哈，所以也希望这个大家也同样差不多吧，
10: 同样能感动自己、啊，
9: 爱自己，主要是爱自己，爱己，爱人先爱己嘛，你学会爱自己才会更好的爱别人，
10: 对，确实也是帮别人之前也是看看量力而行啊，
9: 对对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算是送给大家一个最好的祝福啊，我们也是爱着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都爱自己，各位司机朋友们，开车在路上要记住爱自己。
10: 对，
9: 那开车你就得注意，因为如果说一旦出现任何交通事故，受伤的是你自己，
10: 没错、
9: 啊，对不对？耽误的是你的时间，
10: 对喽、
9: 啊，伤的是你的身体。
10: 好家伙，这等会儿我倒过去看看，这有一个是不是在逆行呢？我的妈呀！
9: 啊，你先倒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10: 对对，他已经开走了。好，吓我一跳。
9: 啊、车吗？汽车吗？
10: 不是不是，电动车。
9: 啊、电动车哈、啊，危险！你看，电动车驾驶人员也是啊。虽然说这个为了赶那么一些时间，稍微往前开了一点点，
10: 哎，
9: 但是那个位置真的不安全。
10: 哎、学府路焦山路路口由北向南这边，咱们电动车的朋友非常非常的棒、啊，没有人过这条线。
9: 对啊，
10: 嗯，
9: 希望大家都爱自己啊，
10: 爱自己，爱自己，
9: 爱自己是一切的起点。
10: 是啊，刚说完这边路口全在死亡弯月里。哎呦我的妈呀！
9: 啊、真的是啊。啊，我们再来看看郑东路南门大街这边
10: 啊，这边不错。
9: 这个郑东路上目前车来车往，南门大街呢可能刚刚已经过去了，
10: 哎，有序通行。
9: 郑东路现在是绿灯嘛，啊，稍后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因为南门大街这边的电动车是比较多的，
10: 对，
9: 很多电动车会停在前面的那个停止线上啊，
10: 哎，而且绿灯亮了，我看到一个小姐姐奔跑着过斑马线，
9: 嗯，
10: 哎，我觉得真的也这也挺。感动我的
9: 哦，对，
10: 就是他就是想别回来，这个灯过了我还没过去，别人车还得要礼让我，
9: 对，
10: 就他跑着过斑马线，哎呦真好，一小姐姐啊，
9: 是啊，现在是北府路九华山路路口车流量也上来了，
10: 嗯，哎呦呵，
9: 现在是5:55，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像这个外国语学校那边，也就是中山路和孟西路的那个路口，可能流量也会有上升，
10: 没错
9: 啊，你包括这个是北府路九华山路那边啊，也是的啊，
10: 这正好
9: 流量也很大，
10: 哎
9: 哎。也就是市政府北面那条路、啊、
10: 绿灯了啊，
9: 后万达那边的路口啊，你看哈，车不少，
10: 嗯
9: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0: 对、
9: 啊，
10: 咱有这个流量高峰的时候呢，咱们也稳驾慢行，咱别着急啊。
9: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5月20号520，
10: 哎，5月20号，
9: 各位朋友们多爱爱自己，
10: 嗯，
9: 给自己补点儿。
10: 哎，对，
9: 是吧？
10: 补点，
9: 你觉得你要给自己补点什么？
10: 哦，
9: 我今天就给自己补了。
10: 您给自己补了？
9: 补了一顿酸菜鱼。
10: 哎呦，那不错呀！好家伙，补了顿酸菜鱼，挺好。
9: 再补点红烧肉。
10: 哎，不错。
9: 再补一糖醋排骨。
10: 呵，你看看，都大菜。
9: 再补一醋溜白菜，
10: 那也可以
9: 啊。
10: 再补一干锅牛蛙
9: 啊。昨天还补了顿火锅
10: 啊，昨天补了顿火锅，
9: 明天补了顿烧烤，
10: 哎呦，
9: 周末再补顿龙虾，
10: 那够了。
9: 哎呀，我大补啊，我
10: 这礼拜补回来了。
9: 这样不太行，好像
10: 这怎么不行？
9: 过了哈，太多了，油盐摄入过多。
10: 哦，是吗？您还怕这个？
9: 嗯，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外国学校门口有很多家长正在等候孩子放学，
10: 哎，来了
9: 但是这个车流还行，
10: 没错，
9: 还没到时间呢，再过一会儿可能流量会上升的，
10: 哎，
9: 孩子排队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啊。
10: 哎，
9: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嗯，
9: 我们马上要进入整点广告的时间。
10: 对，
9: 这是来自于王兰英的
10: 恶作剧
9: 啊，恶作剧不能补。
10: 对，
9: 那就别补了，
10: 不能恶补啊。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嘉尔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双向的苏南寿放机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4: 我是朱明君。
5: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6: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6，
1: 哎，六点了。
0: 这个路上的车呢，有些部分路段也是慢慢的多了起来啊。
1: 哎，有些路段都没车了。
0: 哎，你比如说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这边呢，车就多起来了啊。
1: 哎，
0: 你像这个时候一些小学附近啊，那可能就没车了，因为已经放过学了。
1: 放过学了。
0: 中学附近呢，这车就多起来了，
1: 没错，
0: 正在
1: 放
0: 学着呢啊。像观音山隧道目前来看还可以，
1: 可以
0: 入口
1: 没什么车了，都
0: 车辆不多，但是出口这边呢，这个整个南区大道上的车辆啊，还是
1: 没什么改变，
0: 哎，对，也是一个正常下班时间的这个流量，
1: 对
0: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注意稳驾慢行，
1: 对喽。
0: 今天我们还聊互动，问问各位，你觉得自己要补点什么？
1: 我刚想起来一个，我需要补点什么
0: 啊？你要补点什么？
1: 您应该都猜不到，我觉得我需要补什么？
0: 你要补什么？
1: 补点才艺。
0: 你要补点才艺，
1: 是不是再去可以去多学一个什么才艺？
0: 您还要补才艺？
1: 对啊，就是突然
0: 想你把我裁了吧，你再补才艺？
1: 我至于吗？我把您裁了，我把您裁了，我还补才艺有什么意义？
0: 都裁我，把我踩下去了，你还要补什么才艺呢？
1: 哎、你看看，
0: 你还要补？你想学什么？啊、
1: 我的意思，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我的意思是，单位可以把您裁了，给我补一个亿。
0: 单位说我裁了他补不了你这个亿，
1: 我对单位有点苛刻，
0: 补点才艺、
1: 啊、
0: 真的哈，
1: 是不是可以？
0: 你想学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所以就回去看看。
0: 学跳舞，
1: 想跳舞可不行。
0: 学唱歌，
1: 唱歌不用学了。
0: 学乐器，
1: 我学乐器啊，我这个天生
0: 葫芦丝儿唢呐，我觉得你需要学唢呐。
1: 哎呀，
0: 唢呐一响，
1: 黄
0: 金
1: 万
0: 两。
1: 我学点土豆丝儿，
0: 以后我们在节目中就听少哥吹唢呐
1: 哦。这您这不是唢呐，您这是小号是吧？啊，
0: 唢呐的学不来啊这个。
1: 哦，哎呦，你看唢呐，您倒是提醒了我，
0: 对吧？
1: 啊、
0: 哦，又锻炼肺活量。
1: 哎，
0: 以后咱们但凡有个什么活动，
1: 嗯，
0: 少哥开场，唢呐一吹，
1: 对，
0: 整条街所有人都能看得过来。
1: 哎呦呵，不过您刚才提醒，倒是提醒了我一个，我可以回家做道菜。
0: 什么菜呢？
1: 葫芦丝儿啊，买一西葫芦，啊，插成丝儿，还可以包饺子。
0: 那是西葫芦丝儿
1: 啊，西葫芦也是葫芦。
0: 葫芦丝儿比较好学一点
1: 啊，葫芦丝儿。
0: 但凡你去个旅游景点，
1: 月光下的凤尾竹是吧？
0: 都能买一辆葫芦丝儿
1: 啊
0: 啊！
1: 好家伙，您这儿话是这么用
0: 啊。然后呢，这个学乐器，
1: 学乐器
0: 是可以学一学。
1: 哎，我觉得就像我呀，我都
0: 萨克斯，
1: 我都觉得都可以学。
0: 你到学
1: 全了都可以
0: 学萨克斯的年纪了，
1: 学个太极拳。
0: 太极拳不行，
1: 哎，
0: 萨克斯。
1: 萨克斯、口琴，
0: 看那个什么啊，口琴也行，
1: 是吧？
0: 口琴也行，
1: 哎，
0: 你看那个是北固山公园那边哈，
1: 啊，老头老太太
0: 去
1: 啊，真的，我一哥们儿，他这个前两天他就说他想学口琴，
0: 嗯，
1: 以前是马头琴的，想学口琴，我那跨的有点远、
0: 哎。你要说口琴，我倒是想到一才艺，你可以学一学。
1: 哦，什么呢
0: ？B-box，
1: 哦 ，B-box，
0: 口技。
1: 哦，
0: 这不用乐器，
1: 对对对，
0: 有舌头就行。
1: 这我会呀、啊，
0: 动次大次。
1: 哎，这您不知道我会吗？
0: 您会 B-box 啊？
1: 不就口技吗？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学的不像。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可以啊？
0: 您说是不是
1: 去爱好？
0: 哎，可以，
1: 对吧？
0: 您包括我现在在锻炼的，我就在学拳，
1: 嗯，
0: 哎，没准能学出来个什么样，是不是？
1: 是，
0: 哎，强身健体，
1: 对，
0: 行吧？
1: 对，强身健体，其实也是不健康，
0: 哎、对，
1: 也是不健
0: 康、哎，就是不健
1: 康。
0: 你又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们这个想要聊健康的同事，
1: 补点生活，补点美好的生活，其实
0: 补点生活，
1: 美好的生活，你补点才艺，你学习了这些东西，你也会让自己很开心。
0: 哎、对、
1: 啊，开心也是一种健康吧。
0: 你看看陆老师
1: 啊，
0: 直击这个话题的本质，
1: 就什么笑一笑，笑一笑，少一少。
0: 哎，
1: 老师说了，这十年少过了，
0: 哦、
1: 少一少。啊，小少少一少，
0: 老提我，
1: 小少笑一笑，少一少，
0: 嗯、别老提我、嗯
1: 啊，
0: 我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啊、
1: 对 对, 对，
0: 少一少。
1: 那么各位呢？哎，
0: 往后少一少，
1: 想补点啥啊？
0: 想补点啥？
1: 可以来聊聊天。
0: 对，
1: 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补点 VC
0: 哦，补点 VC。
1: 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咱们中国人、啊、普遍 VC、啊。补充量是不足的啊，
0: 没错，
1: 而且这个大家常吃的一些水果啊，这维 C 含量真不高，
0: 是
1: 啊，你爱吃的什么菠萝、苹果，
0: 还有吃错的对吧？
1: 车厘子啊，芒果、柠檬这些含量真不高啊，
0: 对喽，
1: 比较高的像这个刺梨啊、啊冬枣啊、沙棘啊这些高啊，
0: 吃不起，
1: 这些不好吃，
0: 不好吃，
1: 冬枣还行，
0: 对对对，
1: 那冬枣嘛，这冬枣啊，
0: 嗯，
1: 也要看季节，
0: 是，
1: 那同时呢也别乱补。
0: 我不能乱补
1: VC 补剂呢，分三种。
0: 咱们看看，
1: 如果日常摄入的果蔬量不够的话呢，那你可以考虑去购买一些，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考虑去购买一些营养补剂分可能比较高，
0: 好家伙，
1: 就比如说维 C 软糖啊，
0: 别吃错了，
1: 对啊之类的啊，这属于是食品级的啊。
0: 嗯，
1: 天然维 C 和合成维 C 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啊，这个怎么说呢？合成维 C 啊，它单一营养，
0: 哦，
1: 就维 C
0: 啊，就维 C
1: 啊。合成维 C 呢，它复合营养，
0: 对，
1: 各种都有
0: 哦。
1: 那天然维 C 来自哪里呢？像这个刚刚你说的那个针叶樱桃
0: 哦，针叶樱桃、
1: 柑橘，
0: 嗯，
1: 天然的果蔬里提取。
0: 你看
1: 啊，它的成分维 C， 然后呢，生物类黄酮、
0: 哦、
1: 多酚等多种天然植物营养素。
0: 哎呦呦，
1: 特点呢是有助于吸收，
0: 嗯，
1: 效果好一点啊。合成维 C 呢，就是工业发酵合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成，
0: 嗯，
1: 成分呢就是有，
0: 哎呦，
1: 运动多、出汗多、容易感冒、免疫力低的人群，
0: 对对对，
1: 怎么吃更健康、更有效呢？
0: 啊，
1: 尽量餐后吃或随餐吃，
0: 哎，
1: 减少胃肠刺激，
0: 没错，
1: 空腹吃胃容易不舒服、反酸
0: 啊，那肯定啊
1: 啊。然后呢，这个泡腾片、咀嚼片，你得按说明服用。
0: 嗯
1: 啊，别当饮料，
0: 你看
1: 当糖食吧。泡腾片咣咣的就泡，泡完了以后、
0: 那可不行，
1: 一大杯咣咣喝、啊。
0: 对了，
1: 咀嚼片就跟糖一样，一块吃，一块
0: 吃
1: 一块啊、
0: 嗯。
1: 怎么判断自己缺不缺呢？
0: 啊、
1: 嗯，如果啊，在没有牙周病的情况下，频繁牙龈出血，
0: 嘿，
1: 你的伤口愈合慢，
0: 嗯，
1: 容易淤青，嗯，抵抗力差，
0: 哎，
1: 容易疲劳，出现这些。优先考虑 VC 不足，
0: 你看。
1: 优先考虑 VC 不足，
0: 你看看。
1: 优先考虑 VC 不足，
0: 你看看。
1: 优先考虑 VC。

0: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优先考虑 VC 不足。
1: 你看看，
0: 三起
2: 哟，
0: 还低一点。
2: 你看
0: 啊，3%
2: 真好。
0: 支持先息后本或等额本息还款。
2: 那我这买个房子、买个车，大额消费都可以啊。
0: 适合装修、购车等大额消费。
2: 哎呦，真好。
0: 购房不一定
2: 哦，购房不一定，
0: 你得去咨询。
2: 哎
0: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年底。
2: 对。
0: 这两款产品都享受财政贴息，
2: 还有贴息呀、
0: 啊！哎，贷款用于日常消费、
2: 嗯、
0: 啊，可以享年化贴息1%。
2: 哎呦，好，
0: 不超合同利率的50%。
2: 对喽，
0: 啊，客户累计贴息上限3000元，
2: 嗯，
0: 贴息直接抵扣利息啊，全程都可以线上办理。
2: 方便，足不出户。
0: 哎，提款时签署贴息协议、
2: 哎、
0: 就可以享受优惠，
2: 真厉害
0: 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

0: 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秉德敬业，求真。
3: 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6: 我是周明君。
7: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8: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9: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好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1: 不厉害呀。
12: 可以变形。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
1: 爱自己，内心圆满了，才有温柔与善意去温暖别人。
0: 小哥就肯定是太爱自己的一个人了，
1: 是吗？
0: 你看看，慢出来的，慢到我这儿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啊，
1: 扑出来了，
0: 每天给我带杯水
1: 啊，每天也不至于。
0: 哎呀，
1: 您这说的，万一我明天不带，那不坏了吗？
0: 明天不用带了，这油了，这
1: 个。哦，对对，你看还说这个呢，陆老师在关注，光说我的好了
0: 啊。
1: 其实陆老师今天也给我带了水，陆老师几乎也都是天天给我带。
0: 你没有？
1: 哎，差不多呀，
0: 上次买的嘛。
1: 啊，那不也是吗？那只不过上次我请假了，对不对？还真是，对呀，
0: 哦，
1: 对吧？就是那天我请假了嘛，
0: 对，
1: 你们买了，我请假了，哎，
0: 那么希望多买点啊，
1: 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
0: 而且升级一下
1: 啊，是，哎，好，那越孤单，
0: 哎，牛奶也补点吧，
1: 是是是啊，
0: 孤单就别补了，
1: 孤单不用补了，好嘞，
0: 明天再见。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是28到29度，23号全市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一叶，遇见大。
3: 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

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潇洒走一回，嗯，真的是难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0: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玩首《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手午夜前的十分钟，挽
1: 哭泣，你写你还是爱。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的不懂，可是他的不懂，可是他不是不懂的词，他甚至一首旋律，林俊杰18岁写的一首旋律，林俊杰18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结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有架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境内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4: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3: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4: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书香镇江。
5: 碧玉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
6: 这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一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门，
7: 再向右看，
8: 看清门，
7: 再向右看，
8: 看清门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
11: 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回到车里锁定我们，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路延伸。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好，听完了这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是一起走过的日子，比刘德华的来上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上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好旋律也许被值得都是同曲一词的歌曲，都是同曲一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爸爸。
1: 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先是今天傍晚到明天是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在四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22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23号全是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镇江交警戴成飞，提示
4: 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一棵树，
6: 一棵树
5: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姓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

0: 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老头子你看。
1: 我是朱一菲。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一番小情调。
3: 广播台，
5: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8:30到19: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每天16:00到16:30 FM9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00广播，每天16。
8: 哎呀，怎么这么涩呢？这个菠萝是不是没熟啊？然后妈妈告诉我，菠萝已经熟了，不过买回来的菠萝需要先放在盐水里面泡一泡再吃。她觉得非常奇怪，就想来问问静静姐姐，吃菠萝的时候为什么要泡盐水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凤梨和菠萝的区别。凤梨可以直接吃，而菠萝呀，最好还是需要用盐水来泡一下。那至于为什么要先用盐水泡一下呢？别着急，接下来的为什么就来告诉你。
9: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
7: 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
8: 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来告诉你。而且呀，盐水还可以溶解菠萝里面的酸酸的东西，让菠萝的味道变得更加香甜。对了，盐水还有杀菌消毒的功能呢。超市的叔叔阿姨给菠萝削皮的时候，一些细菌可能就会趁机地溜进菠萝肉里。吃之前，我们用盐水把菠萝泡一泡，这样一来，大部分的细菌就会被盐水给杀死，我们也可以更加安心地吃菠萝了。嗯，泡过盐水的菠萝果然不涩嘴了。不过呀，菠萝放在盐水里泡半个小时就足够了，泡太久的菠萝反而会不好吃。而且呀，泡菠萝的时候也不要放太多盐，一小勺就足够了，要不然最后可能就会变成很咸很咸的腌菠萝了。最后可能就会变成树下，那画面美极了。后来第二年他再去的时候，姑娘却不见了，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思念。而这首诗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题都城南庄》，一起来听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五年级七班的王希言，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让我明白了，有些美好的东西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依旧笑春风。
11: 我们要珍惜当下拥有的美好，不然等它消失了，就只能像诗人那样难过。
8: 好的，感谢王希言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古诗小课堂也要开始了。第一题，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当中的人面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人姑娘却不见了，不开心。去年和今年对比，开心和不开心对比。而在这首诗当中，最鲜明的写作手法就是对比。不过呀，咱们说到这个作者崔护，他呀可是唐朝诗人里面又一位大帅哥呢。上一个是谁还记得吗？对了，就是我们讲过的王维。但是呀，崔护可不像王维那样有那么多的诗流传下来。崔护的诗《全唐诗》只收录了六首，而最出名的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首《题都城南庄》了。最后一题，这首诗的背后有故事吗？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唐朝，崔护有故事吗？ 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有故事吗？
7: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题都城南庄》给唱出来吧。

在历史的长河中，苏轼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星，穿越千年的时光，至今仍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天空。他的作品是无尽的宝藏，而他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让我们在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中都能够怀揣希望，洒脱前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助人为乐的苏轼。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有一天坐堂，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呈上了一张状子。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

0: 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一个穿戴华丽的商人。
1: 哦，你欠他零捐钱两万，可有此事？
0: 张二恭敬地回答说：“
1: 欠他两万是真的。”
0: 苏轼又问道：“那既然是真的，为何过期了很久仍未还钱？”张二面现愁色，说：“
1: 并非小人有意赖账，实在是无力偿还。小人借他零捐钱，就是为了做扇子生意。可谁知今年偏接连下雨，天气寒冷，一时无法卖出，所以拖欠至今呐。”
0: 苏轼见他说话老实，人又可怜，随即动了怜悯之心，于是他和蔼地说：“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随即动了怜悯之心。有的会一片竹石，每把扇子都有梅州苏轼的落款。不多时，四十把白团夹绢扇子全部画完，他把判笔一掷，吩咐张二道：“快领去发卖吧，偿还吴小一的零捐钱。”张二这时才明白过来，苏轼想如何帮他还债，他喜不自禁，连忙跪下叩头。他从桌上抱起了四十把扇子，千恩万谢而去。吴小一见官长做主，就回家等张二还钱去了。张二抱扇回家，恰逢久雨初晴，暖日驱寒，正宜卖扇，他连忙开门营业。苏轼本是当时天下皆知的大诗人，因此张二的捐扇刚刚摆出，那些闻知苏轼写扇消息的人们纷纷登门买扇，顷刻他就卖了39把扇子，只剩下最后一把留在家中作为传家之宝，以感谢大人的救助之德。同学们，苏轼帮助别人为的并不是得到什么好处，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他为百姓做事纯粹是出于内心的善意和责任感。这也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乐于助人，不要总是计较得失，无私的奉献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中要乐于助人。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驾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降雨天气影响，苏南境内部分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薄板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的新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
4: 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空门诊，一路有爱。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5: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6: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7: 吃生菜更有营养，
6: 手机辐射会致癌，
8: 晚上吃姜赛砒霜。
9: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4: 那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师风副主任医师啊，王主任您好。
10: 大家好。
4: 嗯，这个
10: 大家好。
4: 嗯，这个海鲜配啤酒啊，可以啊，但这也是被公认为痛风套餐。不过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说有一位老人啊常有，最终呢导致痛风和这个关节变形。哎，有人就纳闷了哈、啊，说怎么这个吃毛豆也不行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5: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6: 吃苦瓜
4: 不的呀。
10: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看看科学的这个报道，我们就知道啊，这里面含着这个一些问题。
4: 嗯，
10: 比如说这个嘌呤含比较高的，比如说100克这个花生啊，含嘌呤含 50到100毫克。
4: 嗯，
10: 毛豆虽然低呢，但是这个100克也含有27毫克。
4: 嗯，
10: 所以说过量食用啊，同样可能诱发了一个痛风。
4: 哦，
10: 更特别的是那些隐藏那个龙，我们经常说的龙汤啊，火锅底料中的嘌呤炸弹。嗯，它们啊能让你在个血尿酸在短时间里飙升，所以呢，防控痛风，远不止避开海鲜和啤酒这么简单。
4: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雷区，是吧？
10: 对对对对。
4: 就刚刚提到这个毛豆，另外也想到了，好像这个有痛风的人、尿酸高的人，好像连豆制品也不能吃，是吗？
10: 对，
4: 或者要少吃，要控制量。
10: 对对对。
4: 另外啊，还有人觉得说，那这个我少喝酒啊，但是呢，到了夏天，来点儿冰镇饮料。是吧？哎，感觉挺健康的呀，我不喝酒了呀，而且关键是也挺解暑的啊，这样行不行呢？
10: 抱着这种想法的这个痛风患者，可能啊正在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饮料虽不含酒精，但却富含果，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叫踏入另一个这个误区
4: 哦。
10: 喝下一吨这个吨吨的这个一瓶这个冰镇汽水时，大量的果糖会在肝脏的这个代谢中消耗 ATP， 生成尿酸，用消耗 ATP 生成尿酸，罪魁祸首不就是尿酸吗？
4: 对对对对。
10: 而且同时呢，果糖呢，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它还可以抑制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双重作用下来，像同样的飙升。
4: 嗯，
10: 有数据显示，就是每天
4: 不喝啤酒的年轻的一些群体啦，喝饮料这也是不行的啊。然后呢，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吧，就是身体比较胖了，身材比较胖了，那这样说吧，那咱就不吃肉，啊，不吃肉是不是痛风就不会发作了呢？
10: 痛风是就是吃肉吃出来的吗？
4: 嗯，
10: 不见得
4: 哦。
10: 这种这个极端想法是不科学的。肉类尤其是瘦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对维持身体的正常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4: 嗯，
10: 完全不吃肉不仅会导致营养不良，还可能影响尿酸的正常代谢。正确的做法呢，我们就是选择低嘌呤的肉类，
4: 嗯，
10: 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控制摄入量。你不是一点不吃是不是？
4: 对，但是也是要控制摄入量，你别每天吨吨吨的吃，那也不行啊，那会有其他的健康的隐患。
10: 然后这个烹饪也有说法，比如说蒸啊、煮啊，然后呢，我们尽量避免一些油炸的，烧烤啊，要均衡饮食，尽量避免些日酸药物的剂量，定期复查血尿酸的水平。
4: 是的啊，所以到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警惕啊。生活当中遇到像这个关节痛哈，那痛风呢是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元凶之一啊。而且不少人会发现这个痛风好像总是爱在天热的时候夏天找上门啊，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啊多种夏季特有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这个痛风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王世峰副主任医师。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镇江市

0: 高嘌呤的食物，
1: 嗯嗯，
0: 比如说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又喜欢喝酒的这样 一群人，所以他才被称为叫富贵宾。
1: 嗯，以后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对吧？也能吃吃喝喝的，肯定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是富贵病了，很常见了。
0: 所以说，但是呢，在现在其实呢，这个病已经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越来越年轻化，
1: 初中的孩子，
0: 对对，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那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痛风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到底是什么哈？您有几次提到了这个尿酸代谢是吧？
0: 对
1: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它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代谢出了问题了，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的肾脏排酸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导致我们血液中的尿酸持续的升高，超过了它溶解和的饱和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尿酸盐结晶就会析出形成像那个针尖一样的那叫单钠尿酸盐的结晶，
1: 所以说这种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引发我们关节出现剧痛，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小的这个结晶才是
0: 坏病已经达到了14%，但是在这些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中，只有1%到3%才会真正的发展成为痛风。
1: 哦，
0: 而且痛风它这个病呢，也是逐年在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1: 嗯，另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夏季是一个痛风的高发期，是吧？
0: 哎，是的。
1: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饮食，
1: 嗯，
0: 第二个是温度，第三个是水分。
1: 嗯，
0: 我们先讲这个饮食。夏季呢，比如说气温高，人体的这么都知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消耗也比较多，容易感到饥饿啊，胃口大开，再加上白天的这个变长，夜宵文化盛行，啤酒啊，烧烤啊，小龙虾啊，海鲜呢成为了很多人的标配。
1: 对，
0: 然而这些美食的美味的食物呢，尤其是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还有我们浓浓的肉汤啊，还有这个饮料啊，尤其是啤酒啊，含糖的饮料啊，都含有大量的这嘌呤，这个嘌呤在体内代谢，最终产生尿酸。摄入过多的嘌呤，会导致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激增，直接诱发痛风的发作，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生成的这个激增，就更容易的这个析出尿酸盐结晶。
1: 嗯，
0: 就是像细小的针一样扎在关节里面，引发剧烈的疼痛。
1: 是，
0: 水分就是夏天那个出汗比较多，喝水比较少，夏天出汗量大增，身体水分主要通过这个我们皮肤的蒸发，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浓度，血尿酸浓度被动的升高，同时出汗会使尿液减少。
1: 嗯，
0: 而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通过肾脏排泄排出，尿少了，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

0: 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尿酸，最主要的排泄途径就是它会沉积在你的肾脏，形成肾结石，或者直接损伤你的肾功能，最后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说控制尿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可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的。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啊，它的症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骨头啊、关节啊出现这种疼痛？
0: 痛风它最常见的部位，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脚趾关节。
1: 嗯嗯。
0: 但也可以累积足背啊，还有脚踝啊、膝关节啊等，表现为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刚才说了，常于夜间或这个清晨突然发作，
1: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的时候。嗯。
0: 还有出现的这种撕裂样的、刀割样的波动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呢，我以前碰到过一个病人，是阳中的一个病人。
1: 嗯。
0: 他这个痛风，他开始说我不相信，他要做在家病人。
1: 嗯。 他这个
0: 不是痛风有时多疼啊，他说我在家里打滚，
1: 哎呦，
0: 就是，所以说
1: 打滚，哎呦，
0: 就是，所以说，哎，我当时我不相信，然后有
1: 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0: 嗯，是疼的
1: 发，真的就在地上打滚，
0: 嗯，是疼的发，真的，所以说这个理解的，
1: 嗯嗯，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疼痛剧烈难忍，无法行走，
1: 嗯。你一旦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他又疼痛感就消失了，
0: 对，
1: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有这种让你喘息的机会，就让人松懈了，觉得没事了，我扛过去了，我好了，
0: 对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痛风时手上或者脚上那么大，
1: 对，
0: 你不来看吗？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环，他不疼了，他就不管了，随他去，
1: 对，
0: 然后又疼痛，然后又好了，又不管去，所以越来就跟小山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越
0: 来
1: 越
0: 大，
1: 越来越大。
0: 哎，
1: 而且之前王主任还讲到，就是他好像是就是男性发病是普遍要比女性高很多的，
0: 对对对，我们碰到大部分都是男性，
1: 嗯，
0: 就是
1: 还是和这个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爱喝酒夜宵是吧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痛风的诊断哈，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得知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痛风，那去到医院之后一般医生会给我们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0: 嗯，从其实呢医生的判断时候会根据综合的情况来看，
1: 嗯，
0: 那个症状啊、饮食检查还有影像检查三方面。那症状的话，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你的大脚趾突然剧烈的疼痛，然后红肿发热，然后经常会在夜间突然的发作。那这个时候医生首先会考虑痛风，
1: 嗯，
0: 不过要如果但是你不能确诊，如果要确诊的话，那还得看你的那血尿酸是不是高，
1: 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就问到
0: 那血尿酸是不是高，你血尿酸是不是高？

0: 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那血尿酸是不是高？
1: 他其实他的父亲得的是单独，
0: 嗯，
1: 就不是痛风，他是以为是痛风，
2: 但是他是一种是一种炎症，
1: 对对，可能也是在这个季节会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还是要去鉴别诊断一下的啊。啊，您继续。
0: 或者说的更好的是能够在关节里面找到这个尿酸盐的结晶
1: 啊，
0: 而且你也刮不干净，它这个东西、
1: 很碎的。
0: 哎，后期我们做手术我们就知道了，它这个腐蚀性很强，不管你是骨头、肌腱啊，它都能把你腐蚀掉了，就是的。
1: 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0: 所以说这刚才说的双轨症，这些可以帮助医生来确诊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就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个尿酸的值，也有可能是正常的，
1: 就不典型。
0: 对啊，不是说。哎，我查尿酸正常的，哎，我没有痛风，哎呀，这急性期它有可能正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关节穿刺找尿酸结晶就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是它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吗？
0: 是的，关节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找到这种我们叫针状的尿酸盐结晶，这个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金标准。就是只要你找到了这个结晶，不管你的症状和尿酸是多少，我们都可以诊断痛风。不过你说，我不疼，可是我一点症状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我尿酸正常的？但是如果我正找到了这个尿酸盐结晶，那就诊断你是痛风了，
1: 只是暂时还没有发作。
0: 哎，对对对，
1: 那个诱因还没有到。
0: 对对对，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一项检查其实还是就是很关键的哈。
0: 对，不过除了这个金标准以外，那个双能 CT 也越来越被证实。
1: 双能 CT 和我们一般做的 CT 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这是可以。特异性的识别出尿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就跟我们它晶体在关节和周围组织里面的分布情况。对于我们这个判断病情，还有就是鉴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再结合典型的症状啊，高尿酸的病史啊，也超声其他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科学的诊断，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确诊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治疗了啊，具体该怎么样来操作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
3: 伤害更大。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熬夜时一定不要喝的一些饮料，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痛风哈。提醒大家，夏季可是痛风发作的高峰期之一啊，有很多患者呢因为关节出现红肿热痛而就诊。那一旦这个痛风发作的话，真

0: 那会非常的疼。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就诊，那
1: 对，
2: 菲布斯达
1: 啊，很专业，
2: 本丘马龙，
1: 嗯，
2: 但是具体的怎么吃，后面我们再说，要专业的吃，
1: 嗯，
2: 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刚才说的药物。药物就是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去规律的使用，它可以帮你快速的降低尿酸，然后减少你急性发作的风险。饮食上面就是要严格的限制高嘌呤的食物的摄入，然后要多喝水，多吃一些碱性的蔬果啊。另外就是运动，运动的话要坚持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要控制体重，但是一定要避免剧烈的运动，
1: 嗯，
2: 因为剧烈运动会诱发这个痛风的发作。
1: 哦，反而会诱发。
2: 对，
1: 嗯，就是有关于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大家能做到的可能就是饮食加运动了。另外，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吧？
2: 对，
1: 每一个环节咱们都不能忽视啊。
2: 是的，而且这三个方法呢，
1: 嗯，
2: 必须要同时进行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2: 而且你还要早期的进行干预。
1: 早期有多早？
2: 哎，就是你平时就是你还
1: 体检的时候，
2: 哎，
1: 发现这个尿
2: 要快速的抗炎止痛，然后在缓解期的时候要长期的使用降尿酸的药物，
1: 嗯，
2: 来把你的尿酸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那如果你这个药物已经控制的不好了，那或者说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畸形或者是痛风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外科治疗。
1: 嗯，
2: 这个阶梯式治疗它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进行制定了一个非常个体化的方案。
1: 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到一个手术治疗的阶段，是吧？
2: 是的。
1: 那就是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这个所谓外科治疗是不是就是进入
2: 也可以帮助你改善关节的功能，嗯，和外观，
1: 嗯嗯，
2: 包括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老痛风了，年龄大了，
1: 嗯，
2: 比如六七十岁的，他来的时候那个痛风石都堆得跟小那手上长了五六个六七个，
1: 哦，天哪，
2: 跟小山一样的那么高，
1: 完全畸形了。
2: 对，然后他还不来，他左手右手都有，他还不来，嗯，
1: 他等什么呢？
2: 他说我是因为这个痛风他已经感染了，而且
1: 哦并发症
2: 破了，
1: 哦，
2: 流了一种叫石灰水啊，白色的水，他老是淌出来。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才过来，
1: 嗯，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对呀， 所以说
0: 这个就很复杂了，是吧？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2: 厉害，
0: 你得还得手术清创，
2: 增加了痛苦啊。
0: 对对，哎，其实刚刚哈，就是我还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有些人他可能他也没有发病，就痛风并没有发病，但是呢，这个关节液检查进去之后就已经有发现一些这个结晶了。
2: 嗯，
0: 那么这个结晶可以通过运动啊或者药物啊，它能消除吗？
2: 怎么说呢？如果是一般的，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关节的功能锻炼。
0: 嗯，
2: 这个训练是非常讲究循序渐进的
0: 啊、
2: 哦，你也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反而容易造成二次损害。
0: 是啊，这个咱也不能瞎练，得有章法啊。
2: 对，所以呢，你除了要科学的锻炼之外，还要严格的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的来复查，比如查血尿酸啊，肝肾功能啊，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复查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发现你有没有病情的变化。另外就是痛风，它是一个终身的疾病，
0: 对，
2: 所以你术后也要长期的用药，并且要配合饮食的管理，才能够把病情控制住，防止它的复发。
0: 就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不管是从这个防止复发的这个层面，还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迈开腿，要管住嘴。嘴迈开腿，到了这个夏季啊，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还是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啊，减少一些高嘌呤的高果糖的饮食的摄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哈、啊，促进这个尿酸的排泄，然后避免受凉啊。这个空调的温度的话就不用打太低了，26度以上，就是避免，而且是要关对这个关节的话可能是要避开的啊。
3: 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一到晚上，你会不会明明没啥事儿，就是不想睡？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在手机上滑辣到凌晨2-3点，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想喝。像什么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瓶啤酒，夜宵来上这么一杯啊，确实挺爽的。但问题在于，同样一杯饮料，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更大。同样的糖，夜里会更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夜里更容易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夜里更让你睡不着。熬夜本来就是在消耗身体，再配上这几杯，那真的就是加速榨干自己了。首先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主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咖啡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这样困意信号就无法 传达到大脑，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那被因会抢占腺苷的受体。
5: 十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风险增加402%。第二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喝酒是助眠，喝完晕晕的，确实睡得快。但问题是，睡得快不等于睡得好。研究明确指出，酒精虽然能够让你入睡更快，但是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变多，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因为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容易醒，醒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不是深睡眠那个阶段，人照样累。而且每克酒精约7000卡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慢，热量更加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风味酒饮料、预调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米酒系列含酒精的甜饮料或是甜品。第三，含糖饮料，这呢是浓缩糖水，还有蜂蜜水、红糖水。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那总得给点出路吧。实在想喝的话，可以用以下饮品来替代。哎，虽然没有那么爽，但至少对身体好啊。比如说少量温开水，不影响睡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温牛奶、无糖豆浆，稍微补充点能量，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对代谢是有帮助的。还有菊花茶、柠檬片泡水，有味道但是没有负担，比白水好喝一点。提醒大家，如果喝了牛奶或是柠檬水，睡前要记得刷个牙。熬夜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只有这个时间属于自己，都值得被理解。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不该让那杯饮料给身体来增添额外的负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用一段旋律。
2: 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2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2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的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她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对 MV 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归类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在内地流行开来了，但是歌曲的 MV 却是第一次在内地观众面前呈现。 MV 真实地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专题片当中的 MV 播出之后啊，王杰真正的是横扫内地市场。
1: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流。

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一个你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

0: 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仗旧梦。
1: 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悠长的火车汽笛声拉开了一次漂泊旅途的大幕，姜育恒带着几分苦涩忧伤的声音轻轻地响起。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个男人就以这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撕开后展开旅程。那边独行，那份伤感和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可以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反响。刚刚我一直在想啊，当年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想来想去，那个时候我还很小，还不太明白电视里面放的是什么，心中可能只剩下对于节目当中一首首歌曲非常模糊的回忆。而对于更多人来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奇妙的相遇，它让一大批国人啊，从此真正的走进了流行音乐绚丽的世界。这些音符沉入我们的内心，激起了悠远的回响，就好像是湖面扩散出的一圈又一圈的美丽的涟漪，久久的不会消散。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的这首作品。节目最后，我们来讲。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顶住了压力，用真诚。
1: 奖金一口价5万，不干脱了我给你买的衣服给我走人，干。
0: 徐毅拿出一包文件放到了桌上，
1: 这是这个人的全部资料。
2: 我真想给你一耳光。
1: 啊，不要吧，我知道你很需要这份工作，你想想，没有爸爸妈妈卧病在床，弟弟上学要交学费，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支柱啊，这个工作多适合你啊。
2: 5万块钱什么时候拿？
1: 同意了。2万块钱现在拿走，剩下的钱事成之后一次性付清。
2: 你让我想想。
1: 我替你想啊，现在脱衣服什么都得不到，为那个男人脱衣服你能得到很多，事成之后我有额外的奖金，很多哦。放心，那个男人很优秀啊，只是时间紧迫，用一句老话怎么说来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啊，只是。
0: 在饭店里，胡海洋在饭店里，胡海洋吃边聊。
3: 听仲平说，
0: 吃边聊。
3: 听仲平说，你的公司非常有实力，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呢？
4: 啊，非要说实人没日没夜这么折腾回来，不辛苦不行啊。啊，对了，
2: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女人应该更简单一点吧，是吧，唐教授？
3: 嗯，这个女人啊，这一生甚至可以只有一个野心，就是从内心深处把爱视作最重要的事业，
2: 而且可以为了爱忍受寂寞，历经苦难。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找到那个让她钟爱一生的男人。
3: 嗯，说得真好，不愧是记者。可是有时候又想呢，你觉得这种男人真的值得爱吗？
2: 唐教授，您比我年长几岁，应该更有资格解答这个问题。
4: 对对，
2: 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您比我年长几岁？
4: 就是劣根性，比如说贪婪和恐惧。
2: 舅舅，你口才真好啊，貌似说的挺有道理。
3: 郑斌同学
5: 啊，
3: 你半天都不说话，你想什么呢？
5: 我觉得菜好啊，你们聊得更好，我一直听着。嗯，
3: 来，胡总。
4: 来。
0: 徐毅的办公室里，孙娜权衡一番后做出了决定。
2: 成交。事成之后，我不会在你公司常做下去。做完这一单，我立刻走人，怎么样？
1: 这个再说。我们公司很民主的。双向选择，我可以炒你。
6: 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这个再说。
7: 不要只拍屁股不拍脸吗？你的脸可以打上马赛克。
1: 那个男人就不用了，这个袋子里有你需要的东西和针孔摄像机。
2: 这玩意儿可是违法的。
1: 对，所以千万别被抓住。
2: 最后一个问题，欣然真的是你老婆吗？
5: 准确的说是未婚妻。怎么了？
2: 他爱上你真不幸。

0: 苏娜同学，我可以告诉你，人生如舞台，商场如战场，你不妨把这件事儿。
1: 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好，
1: 你慢走。
2: 哎，
1: 再见，再见。
3: 胡总，一会儿见。
2: 哎，好，哎，
1: 再见，张总。
3: 单子我都处理完了。
2: 好嘞，谢谢啊。
3: 哎。
4: 张仲平和唐文走出了饭店。
1: 哎，你不觉得他特像一个人？
5: 谁像大猩猩？你还是我？
1: 别打岔，曾真长得特像夏雨，太像了，你不觉得吗？
5: 觉得。
1: 哎，你今天怎么了？我看出来你心不在焉啊。
5: 没有，我听你们吃饭那会儿聊那些都聊得挺好的，我。我老婆就是厉害，我这两天啊，我老婆，
2: 可不要玩火，你开不起这种玩笑。
6: 我没有玩火，舅舅，放心吧。
2: 自打一进门，我就看见你手上这块表，和唐教授戴的，那可长得一模一样。

0: 孩子，有些事情你碰不得。舅舅是过来人，我告诉你吧，这结了婚的男人，就好比是一本精装书，装真精美，内涵丰富。可这本书越精致，越吸引你，越让你感动，那就越危险，因为它属于别人。你要想据为己有，别人不答应。
1: 舅舅，您放心吧，我跟张仲平不是你想象的这样，你放心啊。好，
0: 既然你不愿意聊，那咱们就不聊。我只提醒你，千万别学现在社会上的那些小姑娘。哪些小姑娘？那些专门爱上有家老男人的小丫头。
1: 我不会的。 舅舅，我倒是想问问你啊，假如说，我是说假如说，像我这样一个女孩，就是死心塌地的爱上了一个有家的男人，怎么办呢？爱情它就是来了，谁也挡不住。
0: 爱情来了也得脚踏实地，那不是空中楼阁，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啊不，有的时候甚至超越两个人。
1: 我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可是就是爱上了，能怎么办呢？这样吧，芬姐，舅舅赞助，你还是去美国吧。
1: 去美国干嘛呀？
0: 我是怕你出什么事情，这样我没法向你爸妈交代。
1: 舅舅，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跟我爸妈说这事儿。
2: 颜若水正在青瓷会所门口倒车，她的车撞到了孙娜，孙娜手里正捧着的花瓶摔到了地上碎了。随后，颜若水便带着孙娜来到了青瓷会所。
3: 好，都看了，你看哪一件合适？
1: 不是这种。嘿，
2: 你非要让我给你赔一件一模一样的。
3: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模一样的瓷瓶哪儿能买得到啊？这我哪知道啊？那你给你朋友打个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买。我怎么跟人家说呀？哎呀，好吧，正好我今天没事儿，那我就陪着你一家一家的店去找，行吗？
1: 好，
3: 我走了。
1: 颜若水陪着孙娜逛了好几家的瓷器店。我也不想难为你，可是那只花瓶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如果你不赔给我，我就没办法赔给别人。那我怎么办呢？
3: 你看我也陪你转了半天了，是吧？好多的瓷器店咱们也都看了，它没有一模一样的。
1: 咱们得想想别的办法。那只花瓶是别人用来结婚用的，如果我不赔给他一模一样的，那我就只能告诉他那只打破了。
3: 这对我朋友来说，这肯定会不吉利的。那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是吧？你看，打发打发，打破了才能发，是吧？还有不破不立，这都是好词儿。
1: 这些借口好是好，可是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害我得罪朋友。
3: 那你想过没有？哎，如果我们找到一只一模一样的花瓶，你给你朋友还不敢说这是找来的一只替代品。
1: 那你等于是在欺骗你的朋友，我觉得，哎，欺骗朋友这个事情更严重啊。孙娜撒娇似的拉着颜若水的手，
3: 你把手放下。我觉得呀，不如这样，跟你朋友说实话，就说这花瓶啊被打碎了，买不着一模一样的，真诚的跟人道个歉，看看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没有。
1: 不行，我本来朋友就不多，他肯定会骂死我的。
4: 你想想办法吧，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总会有解决办法的。好，继续。
5: 周欣然拿着孙娜的简历来到了徐毅的办公室。
4: 啊？
5: 为什么要找个学表演的？
4: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5: 我不管谁管，你到底想让孙娜干什么？
4: 危机公关，
5: 危机公关就要找个学表演的。

0: 为危机，所以与众不同。
1: 这是
2: 颜若水和孙娜又在附近转了几圈。
3: 小妹妹，又转了两圈了，还是没有，怎么办？
4: 那可是人家的定情之物，怎么办？怎么办嘛？
2: 颜若水拉住了孙娜的手。
3: 我给你出个主意，花瓶的事儿不去想它了，我送你件礼物，钻石珠宝之间，你选一个，怎么样？
4: 真的？
2: 张仲平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接到了胡海洋的电话。
5: 哎喂，胡总啊。哎，我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啊？哦，您要去擎天柱哈？啊，有急事是吧？行，那您先忙，啊，我回头再找您。那您路上小心啊！哎，再见，再见，哎。
2: 孙娜坐在颜若水的车里，欣赏着刚买的钻石项链。
4: 严总，这项链也太贵重了吧？我看不合适吧？
6: 是吗？那合适不合适，得戴上才知道。来，我给你戴上。
2: 颜若水帮孙娜戴上了项链。

0: 你是不是动不动就给女孩送这么好的礼物呀？
1: 当然，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你看不出来吗？
0: 还真没看出来。
1: 那是因为碰上你了。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内向。我平时一年说的话都没有今天说的那么多。
0: 是吗？
1: 不知道怎么搞的。哎呀，你说，我甚至都没有怀疑你是不是来碰瓷儿的。
0: 你这不就是在怀疑我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即便你是来碰瓷儿的，即便你是来敲诈我的，或者是有别的目的，我都心甘情愿。你看，你的花瓶啊，是由于我的过失给打碎的，所以我无论如何要送你一件礼物。
0: 那也不至于买这么贵重的礼物做代替吧？我妈妈可说了，女孩子是不能随便收男人礼物的。她说呀，男人之所以愿意为你花钱，是因为他想从你身上得到更多。
1: 妈妈说的对。听妈妈话的孩子都是乖孩子，可是听妈妈话的孩子呢，又都是傻孩子。
0: 为什么是乖孩子又是傻孩子？
1: 你想，你连妈妈的话都不听，那是肯定不乖喽。可是妈妈的话，你要是每句都听，那是不是一点主见都没有？
0: 这话好深奥啊。
1: 那好，我们接着你妈的话来说，你觉得我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0: 我不知道，严总。我可是很傻很单纯的。
1: 是吗？
0: 是啊，而且不管是钻石还是珠宝，对于我们这种刚认识才几个小时的关系来说，这也太贵重了。更何况我们又不熟。
1: 不熟没关系啊，要不我们先去找个地方。
0: 干嘛啊？
1: 我们相互彼此熟悉一下啊。
0: 严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你说呢？
0: 我真的很傻很单纯的，你不会是坏人吧？
1: 好人和坏人很好区别的，只要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你就能看得很清楚的。
2: 张仲平来到曾真的家里，看到他一脸茫然的样子。
3: 今天的饭吃得不难受吧？
4: 怎么会呢？你难受吗？
3: 我怎么会难受？我就是担心你。
4: 你知道我有种什么感觉吗？
3: 什么感觉？
4: 我觉得你老婆真的挺好的。
3: 是吗？是挺好。
4: 我今天来吃饭之前心里特别紧张，我又想见到她，我又怕露馅儿。
3: 我还真没看出来。
4: 那是因为我是女人，可是我知道你今天比我还要紧张。
3: 有点吧。
4: 有点儿，你整个人都是哑巴一样。你露馅儿了，他一定觉得你今天状态不一样。
3: 哎，你说就是奇怪了，你们女人怎么就，我就说你啊，你怎么能判断出我老婆感觉到我有紧张？
4: 因为他不是一般人，我能感觉出来。我甚至还能够感觉到他似乎知道我们之间有些什么，可是呢，他就是表现出非常高雅的那种态度，让我觉得既亲切又有些敬畏。
3: 可能心里有鬼的人都这样。哎，我觉得你舅舅今天让我看着特别高大的感觉。
4: 你说对了。你们走了之后，我舅舅找我谈话了。他就是没有女人的第六感，他也能看出来你今天紧张了。今天不是我把你暴露了，是你把我给暴露了。
3: 可见当年的地下工作者有多么不容易了。
4: 仲平，我今天也是硬撑着的。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6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7集。
1: 我心里想，我既不能表现出很心虚，我也不能输给他。可是时间一长吧，我聊着聊着，竟然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聊天是件挺自然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表现出太有亲和力了，还是说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过敌人。而且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我跟他应该挺谈得来的，这是不是不正常啊？是不是太不正常了？
2: 这不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呀？有段时间我不是不想说话了吗？那是因为我心里特别想骂你。
2: 骂我什么呀？
1: 我就是想骂你，你真不是个东西。为什么你老婆这么优秀，你还要爱上别人呢？
2: 哪因为你说那别人他我……
1: 钟平，我们能坚持下去吗？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吃这顿饭。我见了他之后，我心里很复杂。他有过错吗？没有。他是一个无辜的人。可是我们两个竟然在这个无辜的人心上捅刀子。他没有感觉吗？不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迟钝的人。那他有感觉吗？可是他还是对我们这样笑脸相迎的。你说我们俩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是不是太不是个东西了？
2: 我觉得你从灾区回来以后变了。
1: 变了不好吗？
0: 晚上，唐文一个人在书房里看着书，他回忆起中午的场景。
3: 你不觉得他特像一个人？
4: 谁像大猩猩？你还是我？
3: 别打岔。曾真长得特像夏雨，太像了，你不觉得吗？
4: 觉得。
0: 唐文拿起了电话，又挂上了。丛山在家门口正在徘徊着。听到了脚步声，他躲到了一旁的草丛里。丛林和画妹正向家里走去。
5: 你说可怎么办呢？要不然咱们就报警吧。你说万一珊珊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呀我？
6: 行了，你先别着急了，好吧？我刚才在网上不是已经跟珊珊聊上了吗？她现在情绪挺稳定的，她答应我一定会回来的。咱也得给孩子一点时间，是不是？反正我想好了，还是让珊珊回来住。上学放学呢，你去送，我去接。辛苦就辛苦点了。
5: 我看不用了。你要是当上了副院长，我还帮人家卖衣服，多丢人呢。算了，干脆我就把他辞了吧。以后啊，我就专心的照顾你和珊珊。我也想好了，别为了挣点钱把孩子的前途都给耽误了。
6: 珊珊能够到今天都是我们给耽误的。
5: 那你说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珊珊能考上吗？
6: 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孩子的心病要紧，他就是生怕我们离婚才落下这个病根的，所以我们现在绝不能给他压力，而且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不离婚。
5: 我们压根儿也不想离婚，你还有这想法啊？
6: 你看我两句话还没说完，你又来了。你不能老对我这样，这样孩子会认为我们早晚有一天会离婚的。大人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们做的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以后不管说话还是做事，控制一点自己，我们都来控制，让孩子知道我们是没事儿的。本来我们就没什么事情，但是孩子的想法跟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对吗？
5: 从林，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平时总跟你找事儿打架，珊珊是不是也不会这样啊？
6: 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你没有错，关键是我太忙了，都赶到一块儿去了，好吧？
0: 丛山从草丛里慢慢的走了出来。
1: 妈，爸，珊珊，珊珊，哎呦，孩子你可回来了，你把妈妈给急死了你，珊珊。都是妈妈不好，妈妈以后跟爸爸再也不吵架了啊，孩子。
7: 妈，爸，你们要说话算数，就算我考不上大学，你们也别再离婚，别再吵架了。
1: 会，
6: 珊珊，放心吧，不会的。再说了，我跟你妈也是都是闹着玩的。
1: 对
6: 啊，可有一点，今年考大学千万别有压力，今年考不上咱明年再考，好吗？
7: 你们只要说话算话，我就答应你们，我一定能考上。
6: 行，爸爸先走，走吧，
1: 咱们回家。
0: 张仲平和曾真继续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侯法官的专题报道批下来了，而且市中级人民法院想要为他申报烈士。追悼会上我们电视台会现场直播，配上后续的报道，可以告慰侯法官的英灵了。
8: 我已经发现了你们媒体的伟大。
1: 不过我们领导问我，说上
8: 那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好吗？我求求你了。第一，我觉得我不配来评论。第二，一个商人来评价一个干部，不对等。法院有很多人，可以请从您来说说。我的老同学，比我对他的感情要深得多。
1: 好吧。
8: 你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你不是说我从灾区回来变了吗？我就是想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8: 没有什么具体想说的，就是那么一种感觉罢了。
1: 你是厌倦我了吗？
8: 不是。怎么会呢？我在那一刻突然觉得你长大了。
1: 钟平，这件事情你不能骗我。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你不能拦着我。可是如果你要离开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好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好。
8: 你没有任何不好，都是我对不起你。
1: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约定，我还要永远在一起，其实对你不公平。你有家，有小雨，有牵挂，你还要时不时的照顾我的情绪，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8: 会累，但是我心甘情愿。
1: 那次在热舞吧，我不是故意的。
8: 我知道。
1: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是我最关心的，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有一天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分开。
8: 你会吗？
1: 会。如果就算要分开，我一定要在分开之前跟你老婆好好谈谈。
8: 不会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1: 哎，你听说过第四类情感吗？
8: 什么情感？
1: 跟你说也没用，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和你老婆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8: 你跟她成为朋友，你
1: 真的？其实找机会我应该去你们家跟她好好聊聊。
8: 千万别啊！你说你跟他聊，你们俩聊什么呀？
1: 他们把你吓的。我如果跟你老婆成为很好的朋友，咱们俩不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吗？
0: 颜若水和孙娜来到一家宾馆的房间里，颜若水笑着看着孙娜。
9: 咱们接下来什么节目？
10: 明知故问。我倒想看看你是怎样坦诚相待的。
11: 看看你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9: 傻瓜，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男人和女人。
11: 那你是男人吗？
9: 你说呢？
11: 人家哪知道啊。
9: 马上就让你知道。不习惯。
11: 你陪我吗？
9: 这个我可不习惯这个。自己去。
11: 你等我。
0: 孙娜走进了卫生间，颜若水轻轻地走到孙娜的包前。他打开孙娜的包，发现针孔摄像机和徐毅的名片。颜若水把名片放在摄像头前照了照，便离开了。第二天，齐宇走进了颜若水的办公室。
5: 姐夫，昨天那个女孩挺漂亮的嘛。
9: 哼，学表演的嘛，当然都是有几分姿色。
5: 嗯，你怎么知道她是学表演的？
9: 哈哈，我不但知道她是学表演的，我还知道她是碰瓷儿的。
5: 真的？
9: 嗯。
5: 她讹上你了？
9: 差一点。小玉啊，
5: 嗯，
9: 你说的要把青瓷会所卖给徐毅的事儿，我觉得可以，可是你得卖个好价钱。
5: 多少钱合适啊？
9: 只要超过张仲平就可以啊。
5: 姐夫，徐毅跟张仲平一样，要的不是这会所，是香水和项目的拍卖。
9: 我当然知道了，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清幽四季罐呢，张仲平算是已经买下来了。可张仲平他是个老江湖啊，他心里已经算过这个账了。按照他现在交的这个定金来算，他买下这个青瓷会所的心理价位应该是600万左右，你要是给徐毅开价呢，我觉得应该是800到1000。
5: 这么多啊？
9: 多吗？不多。而且你记住了，跟徐毅说价钱的时候，可不是我们啊，就是你。
5: 明白。
9: 哎呀，小雨啊，你说的这个一鱼两吃呢，我回去想了想，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5: 其实有时候咬咬牙跺跺脚，做了就做了。你说呢，姐夫？
9: 嗯，徐毅的事儿你出面吧。我给你个建议啊，为了保护自己，你最好带个录音机。打开录音机以后，你只跟他谈会所的价格，千万嘴里不要露出香水盒三个字，一个字都不能漏，明白？
5: 明白。
9: 好。
0: 电视台里，曾真的领导走到了曾真和他同事的面前。
12: 有个采访任务，你们谁去一下？
5: 什么？
13: 是采访杀人犯呢，还是贪污犯呀？
12: 都不是。采访一个精神文明之家，
5: 这该廖一凡去了，这事儿也该轮到他了。
12: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碰到天灾人祸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遇到精神谋犯，你们一个个都蔫得提不起精神来啊！我跟你们说，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榜样树立好了，功不可没呀。这两口子啊，女的是大学教授，男的在外面做生意，几十年相濡以沫，举案齐眉，那是和和美美。
0: 曾真突然举手，
5: 都别推了，我去吧。
12: 好，就你了。
0: 徐毅和鲁宾来到了经常去的那家足疗店。
14: 张小璐跟我说你对我有意见啊，让我不要怠慢你，是吗？
6: 哎呦，怎么可能啊，他和您说什么了？
14: 没说什么。你说现在吧，周副市长躺在床上，按理说呢，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应该更好的照顾你和欣然，是吧？
15: 谢谢陆叔。陆叔叔，您坐在局长这个位置上，不可能不讲规则。但是有的时候我想啊，这规则制定的越细越多，它的漏洞反而越大。有些看起来非常严谨的东西，它私底下的可操作性就越强。您觉得？
14: 我今天来见你啊，不是跟你讨论私底下的事儿啊，在我这里此路不通。
0: 张仲平正在办公室看着报纸，突然手机响了。
16: 哎，老婆，说什么事？谁？啊？不，他怎么跑我们家去了？什么事儿啊？采访？
0: 曾真来到张仲平家里进行采访。
17: 没想到采访我们家的是你啊，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来的。我觉得咱们也都是熟人了，熟人好说话不是吗？
18: 那当然了，今天不是正式采访吗？
17: 不是，如果是的话我还得带个摄影师来呢。
18: 嗯，
17: 我今天单独来是因为我看了你们学院的上报材料，我想做一个前期的文案工作。
18: 嗯，好呀，来请坐。
17: 谢谢。
18: 你想了解些什么呢？
17: 和谐家庭背后的秘密。
18: 和谐家庭背后的秘密？
17: 是，虽然你们学院上报的材料已经很丰富很扎实了，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我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啊。
18: 不会啊，你说吧。
17: 我觉得有点不真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学院上报的材料是虚构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把你们夫妻关系描写得过于完美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应该说这不是我的观众想要的。
18: 那么你的观众想要些什么呢？
17: 我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你跟仲平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个材料上所描写的这么完美跟和谐？
0: 在足疗店里，鲁宾继续和徐毅说，
14: 我主持制定的新规则就是为了消遣和剥夺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律师。法律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只有阳光执法才能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当事人，是吧？那你要觉得如果在这个背景下你说你的生意不好做，那只能说明一点，你的公司竞争力太大。
15: 吴叔叔，您看您这个，
14: 当然当然啊，那么话说回来，人都是有感情的，我这么说并不是拒你于千里之外啊，你说你的事儿我能不管吗？但是徐毅，你千万要记住啊，第一，任何事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和你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啊。第二，我不会跟你讨论什么私底下不私底下的事儿。我制定我主持出台的新制度就是为了反对公权私用，倡导阳光执法。
0: 曾真笑了起来。
17: 我的问题太尖锐了是不是？
18: 不是。我刚才一直在想，你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口误啊？你称张仲平为仲平？
17: 我刚才这么说的吗？
18: 对呀，不纠缠这个问题了，你接着说。
17: 其实我刚才是想要说，
18: 曾真，咱们都是熟人了，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17: 问吧。
18: 现在找男朋友了吗？
17: 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18: 为了便于你我之间的交流啊，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嘛。
17: 理解。
18: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记得上次吃饭的时候咱们谈到过关于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话题，那么现在这样的男人你找到了吗？
17: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可是我没想过非要嫁给他。
18: 对不起，我没听明白，为什么不想嫁给他呀？
17: 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点复杂。
18: 那就是他没资格娶你，或者是你在他心里还不够优秀，应该是前者吧。
0: 鲁宾发表了自己的
14: 战场上讲的是你死我活，商场上按照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你没有必要把谁搞死吧。

0: 你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话，真有 不是所有的钻石都非卖掉不可。你笑了，你是在笑我推自恋推自大吧？
1: 啊，不是不是，森真，我相信，我相信你是钻石，但是我觉得所有物质世界都是暂时的，
0: 包括情感吗？包括情感吗？
1: 哦，那倒不是，我只是一种状态，你觉得呢？
0: 这我倒没有，没想过。
2: 哎，等等等等，唐教授，今天是我来采访你吧？咱们的角色好像互换了。
1: 哦，是是，你看我喧宾夺主吧。森真，你是不是挺讨厌喧宾夺主的？我就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但是我会原谅，
1: 我应该好好学学你的大度。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57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现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0: 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与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许，带着回忆好好。

年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能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
2: 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路坎坷，也愿紧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2: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是真有缘阿卡优选，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来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仍可添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安入心，变成了岁月里。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

茶餐厅的伙计难得透气，我却偷偷看着你，然后很想知道谁是你，承认比起然后很想知道谁，然后很想知道谁，然后很想知道谁，然后很想知道。

0: 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空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醉人旋律。
4: 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

同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卷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同一首曲子能装下练。

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曲，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

冬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则写告别，同一首曲子。

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18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哎，来啦！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1: 也不放糖呀，
0: 那短。
2: 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为爱全程导航。

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

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辛晓琪的心里有你。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手，李丽芬唱的是撒。

0: 真的。
1: 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风满小城，前奏马上。

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少年强则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1: 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未到元勋剑。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的孩子提供专业丰。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的。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
3: 手。网络空间，
1: 丞相，不好了！水面众多火船乘风，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不施，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你让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聆听阳光声音。
2: 点八，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这首歌孩子们应该非常熟悉吧，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0: 听到这些这个励志的歌曲啊，就不禁会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呢，在今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起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了呢？今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天一大早？各位是否要和我一
1: 开始练习什么啊？咱们在每天早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之一，那就是关注一下天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决定了你今天穿什么，要不要带伞，说不定啊还能决定你走哪条路呢。
2: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1: 阵雨啊，好像靠简单判断，拒绝非常去提升一个认知的复杂度。你也可以把今天复杂度，你也可以把今天做的训练啊，每周你可以尝试这么一个两个，可以尝试这么一个两个，哎，人生好像啊变得不一样了，哎，收获了很多。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给大家介绍七个人生练习，不管你准备开始练习什么啊？咱们在每天早晨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之一，那就是关注一下天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决定

0: 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5: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做，让我们一起。

0: 座椅，让我们一起座椅，让我们一起座椅。
1: 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
5: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啊，我们来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人生练习啊。这个练习呢，可以让你去聚焦对抗，简单判断，去拒绝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去提升认知的复杂度。哎，总之呢，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当然了，不是要让大家说把这些练习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能做到几个两三个你就可以有很多，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全部都做到啊，其实做到事论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种惯性当中，一旦遇到冲突或者不满，哎，你很容易就很多，也少了很多人际方面的困扰。还有啊，不从简单的价值维度上看待一个人，因为人呢，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没有任何一个标签啊去完整的覆盖一个人，对不对？你如何看待其他人呢，往往决定了你能从这段关系当中获得多少真实的理解，是吧？不要简单的就去把人分成好人坏人，成功的人士失败的人士啊，这些标签呢只能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成功的人是失败的人。

0: 爱呢是需要练习的，延迟判断呢你也需要练习。什么叫做延迟判断哈？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感觉的时候呢，你要强制自己不要立刻的就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或者某件事产生不太好的
1: 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很难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去选择一个你强烈反对的立场，然后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支持他的最强论证啊！这个练习呢可以说非常痛苦，但是效果惊人。比如啊，你坚决反对同事提出的一个项目策略，那么你可以花上一点时间假装我支持这个项目啊，找出一些比较合适的理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是说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模拟他人来认知事情，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去背叛自己的立场，对不对？而是有理由的，就是，每个人啊都是基于不同的事实权重或者价值优先级在思考问题，做出决断。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眼看着镇江，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大家好，欢迎您收。至6月17号，但根据江苏气象预计，今年的入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接近常年，因此啊，镇江虽然连接阴雨，但是并没有入梅。那么在这场雨之后呢，这个应该就会一路放晴到月底了，趁着这段停雨的时间抓紧晾晒。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晨的最低温度17度到18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17度到18度。
2: 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
7: 人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
7: 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9: 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7: 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5: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啊，什么就事论事啊，啊，延迟判断练习呀，为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辩护啊，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教大家区分事实、感受和叙事啊。我们遇到的每个事情呢，其实都有一些要素，比如说这个事实、感受和叙事。叙事呢，是附着于感受之上的。对事实产生加工，然后呢牵动我们的情绪。比如啊，你和朋友约了一个局，对方迟到了半个小时，那约了一个床又约了，其实呢可以让你去避免很多的冲突啊，理解叙事和事实之间的偏差，也理解自己的感受是怎么策动情绪的发生的。那不要求大家每次都做到，次把次，哎，也就挺厉害的了。接下来的这个练习也很难，那就是主动承认我可能错了。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多数遇到的都是，哎，错的都是别人，遇到一些问题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啊。但其实啊，公开承认自己的想法或者证据不足可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找原因啊，但其实勇气。有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呢是天生厌恶承认错误的。啊，它和自尊和控制感的得失密切相关，但事实上，主动认错呢，反而可以让你获得
11: 更

最后一件可以锻炼的事情呢，就是去拥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获得答案。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天最重要的小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人生练习呢，本质上啊是一些训练我们认知能力的方法，它可以把我们从扁平线性的叙事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元更自由的思维，也能够收获更多有益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呢是遵循过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更多有益的思考。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款、无抵押纯信用。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电火！